0: 户对对应皇权，而一般老百姓家里呢，它只有一对户对，那就是两根木桩子。有户对的宅院呢，必须有门当，因此门当和户对啊是同时存在，这也是建筑学上和谐对称的美学原理。后来就逐渐演化成了社会观念当中男女婚嫁衡量条件的常用语了。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好，继续来关注九月起的一些新规。9月1号，人民币买卖实施新规，分清哪些钱币能交易。央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9月1号起正式落地实施钱币买卖监管新规，正在流通的人民币禁止买卖炒作连号、特殊号码，已经公告停止流通的旧版人民币普通与贵金属纪念币允许收藏交易，普通纪念币兑换前不能预售炒卖，同时严禁虚假宣传、哄抬市价、洗钱等行为，兼顾钱币收藏爱好与货币流通秩序，帮收藏爱好者划清交易红线。9月1号，网络内容新规落地，未满16周岁不能直播发布。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出台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平台不可以给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开通直播发布的权限。年满16周岁也要核验身份并取得监护人同意，同时要求直播带货平台建立商品选品纠错机制，账号所属机构信息要显著公示，整治蹭热点、虚假人设乱象，守护青少年网络环境，维护网络内容分发秩序。央行等八部门出台《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正式实施，针对短视频直播、平台导流等金融营销乱象立下规矩，贷款不能用秒到账、低门槛这类诱导话术，非从业人员不许直播荐股，第三方平台不能插手资金测评等核心业务，阻断非法金融导流，厘清机构和平台责权，守护普通老百姓线上理财借贷的消费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家疾控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自9月1号起实行。新版目录收录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覆盖各类疾病系统临床主要病种，更好保障群众日常用药需求。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2026年修订版9月1号正式落地，新规共6章54条，吸纳国际前沿研发理念和技术标准，优化临床实验管理流程，规范行业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创新升级。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文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需在9月底前制定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白名单内合规医药耗材可刷卡支付，清单外项目不予支付，严管医保基金使用，规范个人账户消费范围。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四合院啊，它指的是四座单体房屋，分别在东南西北四面，中间呢围合成一个露天庭院的建筑组合。四合院又称为四合房，是

中国传统的四合院风格建筑，至今呢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四合院啊可以说是得到了中国人的钟爱，不论是宫殿庙宇还是官府以及各地的民居，都广泛使用这种形式。四合院属砖木结构建筑，门窗栋梁等均为木质，周围以砖砌。

0: 宅门不设在中轴线上，使得进入四合院啊，必先通过一个小小过院，有利于保障居民的隐私性，营造曲径通幽的氛围。作为民居，北京四合院最直接的感觉呢，是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庭院方阔，大小合宜，院里头呢还栽花置石，一束海棠花配野石榴花盆，大缸养的金鱼寓意吉利，自然亲切，把天地拉近人心。尤其是抄手游廊，把庭院分成了几个自然的空间，虚虚实实，分而不隔，家庭成员在这里进行亲密的交流，其乐融融。四合院历史悠久，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时就出现了，到明清逐渐的完善，最终成为北京城的象征。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继续带您了解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速明显，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博物馆应当基于本馆的性质和任务，制定藏品入藏标准，取得藏品前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藏品的真伪和价值进行评估和鉴定，符合是否符合本馆的入藏标准，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磨罕磨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昨天中午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开启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访问行程。岑浩辉在澳门国际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外访是澳门特区政府推进北上南下西进东拓策略，强化澳门内联外通功能的又一重要举措。特区政府将重点推介澳门第3个5年规划时期的发展机遇，期望为澳门和横琴集聚更多的国际资源，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好，接下来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国内新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9号20时至8月30号20时，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发布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流出，堰塞体基本排空。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

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当日13时32分，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随即火速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印尼泊尔政府请求，昨天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接下来和大家说说古建筑审美的一种表现，屋顶上的装饰兽。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发现，和现代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古建筑或者是金碧辉煌，或者是青砖碧瓦，除此之外啊，在建筑的屋顶上或脊或檐，它都有各式各样的小动物装饰，而且大小数量不等，这是为什么呢？好，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传说呢有四灵，它们分别是麒麟、凤凰、龟和龙。人们认为啊，它们各自行使着神权，守护着人间，为人们带来和平安康，所以人们就把这四灵啊称为四大吉祥兽。人们喜欢佩戴有四大吉祥兽的配饰，你像建筑当中啊，就把这四大神兽呢，把它放在屋顶上，用来保家宅平安，人丁兴旺。很多建筑上出现的装饰兽啊，都是由这四灵派生出来的。通过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啊，不同的建筑物上排列的装饰兽的多少、大小各不相同，这是有规律的。唐宋时期，脊兽的数量呢还仅仅只有一只，后来人们根据传说不断地增加脊兽的数量，到了清代就已经初步形成完整的体系了，按类型来划分。屋顶上的装饰兽呢，可分为屋脊走兽、檐角走兽、垂脊稳兽和仙人走兽。一般房屋的正脊上呢是安放稳兽和旺兽，垂脊上啊是安放垂兽，枪脊上是安放枪兽。安放装饰兽数量的多少呢，还被视为是标榜等级的方式。据相关的文献记载，数目越多表示等级越高。在皇权之上的古代啊，只有皇帝主持朝政的金銮殿可以安置十尊脊兽，那么其他地方呢是根据等级规模，一般是安置一、三、五等单位数的装饰兽。那么安放何种装饰兽啊，它是要根据各种动物所代表的意义来放置的，讲究很多。现在呢，我们故宫太和殿所看到的一系列装饰兽啊，就是根据民间传说铸造的仙人骑凤系列。重脊的顶端呢是骑凤仙人，后面次序依次为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甲鱼。安放装饰兽呢，不仅有尊崇神灵的意思，它也有使用功能。中国古代建筑大部分呢，它是砖木结构的，房顶所放的琉璃瓦呢，很容易顺着木质的檩梁朝房檐向下滑动，因而古人呢就用瓦钉把檐前的瓦片固定，然后呢用一些动物装饰掩饰裸露在外面的瓦钉，这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讲究建筑美观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好，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新闻。昨天，浙江省公安厅发布消息称，今年以来，该省社会治安持续向好，全省警情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14.3%、13.48%，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处234个涉黑恶团伙，抓获嫌疑人2901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8月2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近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相关科研不端和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理，本次通报共涉及31个案例，涉及多位结清。记者昨天从上海海洋大学了解到，该校联合葡萄牙阿尔加夫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团队，新近在国际期刊《腐蚀科学》上在线发表了重要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极地海洋细菌通过分泌三聚体自转运黏复素 YADA 蛋白，同时驱动腐蚀与生物污损的双重分子作用机制。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听众朋友，窑洞呢，它是中国北部黄土高原上居民的古老居住形式。窑洞可分为三大类：明庄窑、土坑窑，还有孤窑。在中国陕甘宁地区，黄土层非常的厚，有的厚达几十米。中国人民创造性的利用高原有利的地形，凿洞而居，创造了被称为绿色建筑的窑洞建筑。窑洞呢，一般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独立式等等形式，其中靠山窑应该是最多的。过去一位农民辛勤劳作一生啊，最基本的愿望就是建筑几孔窑洞，有了窑，娶了妻，才算是成家立了业了。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产物，陕北人民的象征，它沉积了古老的黄土地深层文化。窑洞这穴居式的民居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窑洞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传统的窑洞空间呢，从外观上啊看是圆拱形，虽然很普通，但是在单调的黄土为背景的情况下，圆弧形啊更显得轻巧而活泼。这种源自自然的形式，它不仅体现了传统思想里天圆地方的理念，同时更重要的是门洞处高高的圆拱加上高高的窗，在冬天的时候呢，可以使阳光进一步的深入到窑洞的内侧，从而可以充分的利用太阳的辐射。而内部空间呢，也因为是拱形的，它加大了内部的竖向空间，让人感觉啊更加的开阔敞亮舒适。都说建筑呢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作为地下空间生土建筑类型的洞，它的建筑艺术特征呢，又和一般的建筑啊是大不相同，各有异趣。窑洞建筑它是一个系列组合，窑洞的载体呢是院落，院落的载体是村落，村落的载体是山或川或园的黄土大自然。所以这种建筑造型艺术特色，从宏观的窑洞聚落的整体美，到微观细部的装饰美，都打上了窑字号的印记。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的8:51，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好，接下来继续带您了解更多的新闻。10.5万吨级超级邮轮理想号昨天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起航，搭载2700余名游客，开始了3天2晚的海上巡游。这是中国北方首个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微信官方的内容安全沟通账号微信珊瑚安全近日发布了第5期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公告。今年以来，平台已经处理了85831个违规账号，其中1802个账号被直接关停。像仿冒官方机构、假冒媒体账号、没经过认证就冒充专业身份，还有个人资料里夹带违规信息的账号，都被分别采取清空资料、禁言甚至封号的处罚。平台也提醒各位内容创作者，有5类账号会被从严处置，情节严重的直接封号。一是假冒仿冒官方机构和媒体的，二是没经过认证就随便加注专业头衔的，三是伪装成特定职业人员的，四是蹭炒热点事件恶意营销的，五是昵称个人资料里暗含不良信息的。步入制造空间，感受人形机器人与机械臂的默契协同，追溯食品源头，见证从农田到货架的全链安心。与以往的传统旅游不同，广东今年围绕研学游布局，推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2个系列的精品游学线路。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 暑期以来，工厂类旅行产品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超36%，并呈不断攀升态势，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68%。针对网友建议取消 ETC 改用车牌识别通行的热议，近日交通运输部回应 ETC 不会取消，车主可自愿办理，同时将推行手机加无卡便行的便捷通行模式。今年年底，成渝长三角地区将率先实现九座及以下小车全覆盖，高频出行车主选择 ETC 可享95折优惠。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6: 同学，哪个系的？
7: 大学有喜欢的人。
8: 他喜欢你呀。
6: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9: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1: 重温
5: 重温
1: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遇见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美好。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北京时间的10点01分，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近日，在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地深圳水贝，一名男子骑行时金带破损，价值90多万元，重758.9克的金块掉落，男子没有察觉。大约1分钟后，骑电动自行车路过此地的蔡女士发现了这块金块，因为要接孩子，她将金块交给商场保安并留下。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竹子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在中国古代居住文化当中呢，它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历代的文人雅士都对竹子推崇备至，所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那么在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型当中，竹井啊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把它和梅花松柏并称为岁寒三友，并且把它置于自己居所之中，作为个人志向的表达。那您知道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当中会使用竹子这个建材吗？好，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竹子呢在我们南方是比较容易得的，因为它的抗拉特性成为了常用建筑材料之一。在古代建筑墙体的营造当中，竹子呢也被广泛的使用。你像汉唐时期就曾经出现过一种编竹夹泥墙，那么这种墙呢是一种被填充在木结构框架当中的一个薄墙体，厚度呢大概是2寸多。具体的做法呢是在木框架空档处，一般呢是先用竹篾条编好墙体，再在它的外面抹上泥。它的原理呢类似于今天的钢筋水泥，竹子呢就相当于钢筋一类的抗拉构件，它增加泥墙的整体强度。宋代的《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呢就把这种墙体呢称作隔节边道。营造法式当中还有专门的竹座章节，并谈到用竹管引水住宅作为供水材料的竹子称为竹简。另外在云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啊，当地盛产的竹子呢它也是重要的建筑材料。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筑竹楼，不仅支撑结构它是竹子支撑，而且墙面、楼板、门窗、楼梯还有护栏等等，它都是竹子制作的。像这些建筑它是利用竹子可以编织的特点，并且巧妙地结合竹子正反面它色泽以及质感的差异啊，编织成多种不同的纹样，用于各种维护界面。竹子制作的楼板呢，用纵横交叉的圆竹作为支撑楼板的梁架，以竹片作为楼面，这些竹做的楼板、墙面等等，自然留有空隙，便于自然通风与采光，特别适合于炎热而潮湿的南方地区。竹子建筑的屋顶啊，大多是用草啊、树皮来建造的，质量比较轻，来减轻建筑整体的荷载。
1: 让新闻更及时。

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欧盟统计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商业航班数量为690万架次，较2024年增长3.8%。其中，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甫机场起降的商业航班最多。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30号到8月26号，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5.3993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尽管日美两国实施联合干预，试图遏制日元贬值，但目前日元汇率仍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关口。据俄新社等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夏诺夫哥罗德进行工作视察期间，试驾了伏尔加 K50 新款汽车。试驾结束后，普京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车内很安静，乘坐也很舒适，并称赞驾驶体验非常好。普京特意拿出签字笔，在全新伏尔加 K50 汽车的引擎盖上亲笔签名。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它在1965年开始的，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建造于1962年，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5间6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来自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怡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等，都是稀世之珍。接下来和大家了解其中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和翡翠白菜。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制作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就是宝鸡市的岐山县。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圆形，二立耳，身腹外鼓，三蹄足，口沿是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了，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和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很大，但是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7000多件铭文青铜器当中最多的，有32行，499个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鼎内铭文它记载了毛公忠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是礼的一篇上书，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异飞动，气象浑目，笔意圆劲茂俊，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第二件镇馆之宝就是翡翠白菜。这翡翠白菜不仅仅在于这块上绿下白的翡翠本身，而是在于工匠巧夺天工，成功地利用这块翡翠的色彩，顺势雕成了鲜活可爱的白菜。这件翡翠白菜相传

0: 兰呢，是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品。瑾妃非常喜欢这翡翠白菜，常常观赏。白菜绿白分明，寓意清白，它象征新娘纯洁。翠绿叶片上呢，还雕塑了两只象征多产的螽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蚂蚱，它祈愿能够多子多福。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综合日媒28号到29号的报道，高市扫描政权在对美外交、经济政策等方面持续受到舆论质疑，其中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遭美国制裁后的政府应对，成为近期批评的焦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获得为超过650亿桶的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正在和亲近人士讨论参加2028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可能性。8月28号到8月30号，由泰国国家旅游局主办的2026神奇清迈绿色指南节在清迈举办。本次活动是泰国国家旅游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旨在通过打造清迈样板，进一步支撑清迈世界级绿色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定位。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沈阳故宫又称盛京皇宫，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它始建于1625年，占地6万多平方米，拥有宫殿、亭台楼阁、斋堂等等建筑，共计100多座、500多间，为大清朝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建。迁都北京之前，清朝皇帝住在沈阳皇宫，迁都之后，沈阳皇宫就和当年的南京皇宫一样，变成了陪都宫殿。清朝历代帝王都很重视沈阳皇宫，康熙、乾隆等人偶尔还会带上宫眷回去拜谒祖先，小住些时日。要说起沈阳皇宫和北京皇宫的迥异之处啊，莫过于它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和浓郁的满族特色。金龙盘柱的大政殿、崇政殿，排如雁行的十王亭，万字坑口袋房的清宁宫，古朴典雅的文硕阁，以及凤凰楼等等高台建筑，宫高殿低的建筑风格，将满族的政治、文化、习俗特点与传统宫殿建筑完美融合，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乾隆不仅在《盛京赋》中盛赞欲造故宫，故宫赫赫，还多次对它进行改建扩建，形成了先皇旧宫与皇帝行宫并存的特色，更是经常从北京运送皇家珍宝回去，使它成为了当时与北京宫苑和热河行宫齐名的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宝库之一。如今的沈阳故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也是一座古代宫廷艺术博物馆，其中珍藏着大量清宫原藏宫廷遗物和各种珍品，为人津津乐道。除了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唯一一把有史料记载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御用宝剑，皇太极的御用腰刀也堪称是沈阳故宫一绝。在沈阳故宫珍藏的书画类文物中，能算作镇馆之宝的，还得算是王辉、杨进在1691年到1693年创作的《康熙南巡图》。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当地时间28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发动空袭，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当日表示，死者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卡伊斯·拜塔维及其2名同伙。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公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名警员死亡，1名警员受伤，嫌疑人被击毙。报道说，嫌疑人是一名33岁男子，在多个州有犯罪记录。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9号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本部会见主要国防科研机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表彰他们为强化国防力量做出突出贡献。金正恩高度评价朝鲜国防科研部门开发应用的创新性专利军事科技成果，表示这些成果是推动朝军武器战斗系统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革命，他向国防科研团队的努力和贡献表示真诚的敬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遇袭击一事提出交涉。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遇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只前往托叶上书船只，该船也成为袭击目标。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土耳其方面此前警告说，近期在黑海发生的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增加，这对海上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严重风险。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南京故宫。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定都南京，然后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皇宫。1392年，这座大明朝的皇宫终于建成了。大明皇宫以左祖右舍、面朝后室为布局原则，开创了宫城轴线合一的模式。它占地面积超过了101.25万平方米，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宫城又称大内、内宫，是皇帝办公加居住的地方。皇城里有各行政部门和宗庙祭坛，在外围保护着宫城，二者合称为皇宫，遵循《礼记·午门三殿》的旧制。然而大明皇宫建成仅10年，燕王朱棣就攻破了京师。4年之后，也是明成祖的朱棣正式下令，在北京的

0: 元旦的宫殿遗址上修建新皇宫，一切呢都按照南京皇宫的规制来。南京皇宫虽然在当时作为流都宫殿，由皇族和内臣管理，但是后来经历了改朝换代和数次天灾人祸，最终啊只剩下了一堆埋藏在地下的石构件基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保护起来，并且逐步建成了今天的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在今天上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 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这次颁发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共35篇部作品获奖。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公示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王楚钦、孙颖莎等5名主力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 朱启豪不参加与男单男双混双项目的选拔，教练组将根据不同项目的备战练兵的实际需求和对手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选拔办法。中国足协昨天发布公告称，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消息。 奥运奖杯2026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昨天在山东威海志海港湾举办。本届赛事由世界铁人三项联合会、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山东省体育局、威海市重大体育赛事组委会主办，是奥运积分赛国际 A 级赛事。比赛设男子优秀组和女子优秀组两个竞赛组别，共有37个国家及地区的151人参赛。 好的，今天上午的新闻大链接到这呢，要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张东，和责任编辑欧阳敏、钱丽娜，监制卢杰华，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和主播亲密互动，请下载今视频 APP 或者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手。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增广贤文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俗话呀是来告诫人呢，不要太苛刻了，看问题呢不要过于严厉，否则呢就很容易让大家因害怕而不愿意和你打交道，就像水过于清澈它养不住鱼儿一样。那么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呢？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到班氏三父子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呢。班彪、班固和班超是班氏三父子，他们一家人呢都很有成就。先说说班彪吧，他是东汉史学家，曾经为官，后来呢就专心从事史学的研究。根据史记所记载的历史资料，班彪写作了后传60多篇，为他的儿子班固写汉书是奠定了基础。班彪在赋、论、书、记、奏等多种文学题材方面都颇有成就。班固呢是班彪的儿子，也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在班彪之后继续完成史记后传，后来他又撰写汉史，用20多年时间编写了汉书。汉书是我国历史上啊第一部断代诗，无论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啊都有很高的价值。班固还擅长作赋，两都赋是他的代表作。班超是班固的弟弟，东汉名将。班超呢是汉朝著名的外交家，他和父亲和哥哥不同的地方是他从小呢就不喜欢舞文弄墨的。他说大丈夫应该效仿张骞，立功西域，怎么能够长时间去写作呢？于是班超就投笔从戎，在东汉明章两地时，他奉命出使西域，立下了赫赫战功。班超呢因为常年在西域当官，离家时间很久了，他晚年的时候呢十分的思念故乡，希望

能够落叶归根。于是班超呢就给汉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家的感情。信里写道：皇上，我听说从前姜太公受封齐帝，他的子孙死后却埋葬在周朝境内，而周朝和齐国都位于中原，相隔不远。如今我身在西域，距离中原十分的遥远，很想念家乡。我不求回到酒泉，只希望能回到玉门关这样的边境就可以了。皇帝看完班超的信，十分的感动，立刻派人把班超接回都城洛阳，由任尚啊接替了班超在西域的工作。上任之前，任尚就问班超：您在西域待了这么久，难免会遭小人陷害，然而您的工作呢做得那么好，一定有独特的经验吧？班超就说了：我已经老了，任大人在朝廷的职位啊比我高，能力比我强，胜任西域的工作啊是绰绰有余。既然任大人来问我，我就说一说我在西域的工作经验。西域那边的很多官吏啊，都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贬职到塞外的，因此很多人都不是真心想要做好官。而且西域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一些呢也不是很服从汉朝的统治，稍不留意啊就容易发生叛乱。任大人的性格有些急躁，并且为人处事非常的严格，我觉得你到了西域之后呢，应该对手下人多些包容，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不要太苛责一些小错误，只要没有大问题就可以了。任尚啊没太把班超的话放在心上，觉得班超的经验呢也不过如此吧。任尚到西域上任几年之后啊，少数民族果然发生叛乱，任尚这才理解了班超之前的话，可是已经晚了。听众朋友，在新疆喀什盘陀城班超纪念公园内啊，有一座班超的立像。班超出使西域，屡立战功，被奉为定远侯。

前潺潺流动，转树丛，眼前色彩浓，身边景不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卢殷的诗《月夜》，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月夜》，唐·卢殷。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南闻逆河浪，徒望白鱼星。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影。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你看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很难听见逆着河流涌动的浪声。突然地仰望夜空中那颗白鱼星，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边灰暗的角落飞来。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与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芬芳，共享这份清雅时光。听众朋友，这是唐代诗人卢殷的一首《白鹭月夜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啊，在于他不直接写怀念家乡、思念亲人，而是通过写月夜之季节、远景、近景，各种月夜之美，来写心境之境，从而步步深入，达到思念之极的过程。好的感情啊，都凝于美好的事物之中。诗人就是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使得整首诗意境绝美，格调高远，余韵悠长，思绪良多。这首诗一开始就写道：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写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这是写月夜之时节。露下就是指夜露滴下，它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凉生殿就是竹殿生凉，是从触觉的角度来写。这种细微的体验呢，就写出了诗人此时娴静的状态。因为娴静，才能够看到露下的细微景象，才能够体验到竹席的凉意。在季节的变化中啊，更容易引起人的感触，为全诗月夜怀人的基调他做了铺垫。接着写南闻逆河浪，徒望白鱼星。这是写月夜的远景。南闻这一句呢，它是从听觉的角度来写，徒望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两者呢从不同角度来写月夜之境。

品以及诗人的关注。逆和浪本来是动态的声响，诗人呢却说难闻，连外界声响都难以入耳，可见他内心的专注度有多么的专注。白鱼星借指远方的星辰，暗含着对远方友人的牵挂，是进一步委婉的写月夜怀人。接着看到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萤，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外昏暗的角落飞，这是写月夜的近景。栖鹊与暗萤都是树下窗前的近景，栖鹊的安静与暗萤的孤寂共同构成了一幅静谧的月夜近景。而一个绕字，它写出了树木环绕的幽深，强化了环境的寂静；一个暗字，刻画出萤火虫的习性，也暗衬诗人心境之孤寂。一时素兰影，思共席芳心，说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和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芳香，共享这份清雅时光。这是写月夜之所思。你看有两个词，一时，它就突出了伫立时间很长，宿是停留的意思，把人融入兰草的影子，赋予画面静谧感。宿兰影啊，就是和兰影为伴，也就是以兰影自比，一个思字，让人感受到诗人站在月光下的身影是何等的深情与动人。一个席字比用赏字啊更显得亲近，共席，它直接点出了渴望与知己共享美好的怀人主旨。整首诗是以景传情，以情喻情。

景，清丽自然，鱼浅意深，以鹿、月、雀、萤、兰等等意象来营造出月夜怀人的氛围，表达对友人的深切思念，让清辉与馨香交织，让孤寂与温情共存。读着这首诗啊，你既能够感受到月夜之美，也能够体会到人心之真，它不失为月夜怀人诗当中的绝妙佳作。

朋友，我们在特指双方心意高度默契的时候呢，会用李商隐的那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比喻。那您知道这个灵犀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唐朝李商隐呢，在他的《无题二首诗》当中啊写道：“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关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这首诗呢是李商隐的经典之作，大家一致认为啊，他是写爱情的。从诗字面的意思来看呢，李商隐写这首诗呢，是为了怀念前一日酒席间遇到的一位女子，两人相见于画楼西侧的桂堂，当着众人的面，隔着座位互送暖酒，又一起玩复射这种游戏。宴席结束之后啊，诗人想起自己要去外地赴任，心中啊非常的伤感。整首诗最妙的一句啊，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他的前一句身无彩凤双飞翼也是既经典又唯美，说两个人呢虽然间隔而坐，虽然没有彩凤那样的翅膀，但是心早就飞到对方身边去了。诗人通过无意来衬托友情，语言是充满了张力。那灵犀到底是什么呢？古书记载啊，说古代呢有一种很有灵性的犀牛，头上长着三只角，其中有一只顶角就通天犀，据说正是这只角让这种犀牛是充满了灵气。抛开这只角之后呢，你会发现里面有一条白色的纹理，古人就叫它灵犀。李商隐在诗里头所说的灵犀就是这条白色的纹理。他认为相爱的人若是心心相印，便似犀牛角中就有了灵犀一样。诗人李商隐能够根据古书当中关于犀牛角的记载，写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想象力和对语言的运用能力确实令人叹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播种，播种善良，就是播种未来，就是收获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3: 中国无障碍电影，
4: 各位观众，现在放映的是2016年由厦门悦众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蓝火焰影视动漫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影片《决战》。会议室，张启明走到王一鸣跟前，王玉英坐在一旁。
5: 哎，别板着脸啊，不知道什么指示啊，说吧。
6: 启明，
5: 咱党委研究决定，你违反命令擅自行动，本应严惩。念模范连战果巨大，所以给予你记大过处分一次。经报请师首长同意，团首长原则上批准你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但作战时机和布置应与指导员商量，共同决定。
4: 张启明抿嘴笑着，王一鸣生气地站了起来。
5: 你知道指导员是谁吗？知道啊。谁？您呢？知道就好。
4: 王一鸣转身离开，张启明撅了撅嘴。白天，教会医院，细妹拿着药笑着。
7: 细妹，细妹，
8: 哎，
7: 弄好了吗？
8: 好了好了，马上好。
7: 最近什么情况？老是迷迷糊糊的。快点，病人还等着呢。
8: 好好好，马上来。
4: 细妹拿上药瓶走了出去。白天，怀土乡苏维埃政府。
9: 玉英姐。
4: 张启明走进会议室。玉英走到张启明跟前。
6: 城里刚刚来的情报，敌人的军火到了。
5: 我认为现在的情报还不足以让我们制定作战计划，应该再侦查侦查。敌人的情况越准确越具体越好。
6: 启明，你的意思呢？
7: 指导员说的对。
6: 难得这次你们两个意见这么统一，好吧，谁去？
7: 孙世新现在受伤了，只能我去。
6: 不行，

0: 现在满大街都是你的画像。
1: 他张迪雄又不是像面的，怕什么呀？
2: 几面，严肃点。
1: 真刀真枪我都不怕，还怕几幅画？
3: 张启明想了想，
4: 放心吧，我有办法。
3: 白天，山间平地上，红军战士们正在两两一起练习搏斗，他们双手握着对方的肩，然后用力试图将对方摔倒。大头站在一旁查看大家的情况。张启明走过来看着大家训练。白天，教会医院，细妹双手托着下巴，正在发呆。
5: 今天晚上我们去哪里吃啊？
6: 我也不知道。细妹，下班啦？
5: 啊？
7: 细妹，最近你怎么老发呆呀？
6: 你可要小心啊！鱼在我背后都说你几次了。
5: 啊，谢谢你。哎，你们说，红军会不会再来呀？
7: 还来？没看这县城里到处都是国民党兵？来找死啊！
5: 哦。
3: 护士离开，细妹站在原地。白天，县城门口，城墙上贴着张启明的画像，敌军正在检查进城的人。王德寿放下竹篓，接着从竹篓里拿出用酒瓶做的自制炸弹。张启明、大头站在进城的人群当中，突然城墙下发生了爆炸。张启明他们趁着混乱跑进了县城。中国国民革命军团部
8: 继续警戒。
3: 钱副官挂断电话后走到张迪雄跟前敬了一个礼。
8: 报告总座，
9: 说
8: 有人在城门外放了个土炸弹，不过没有伤到人。
3: 张迪雄笑着点点头，
10: 想诱老子出击？哼，雕虫小技，有本事他来打老子的城。
3: 张迪雄笑着喝了一口水，
8: 团座高明。
3: 白天，敌军军火库，四个士兵站在军火库门口放哨，同时还有两队人来回巡逻。大头和王德寿经过乔装打扮，躲在墙角观察。
11: 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情况。去吧。
3: 大头挑着柴朝门口走去，两名士兵挡在了他面前。
8: 干什么的？
11: 军爷，我是卖柴的，正好路过。
8: 快滚！
3: 士兵回到自己的岗位，大头转身走到王德寿身边。他们沿着军火库院墙一路走着。
11: 情况怎么样？看得很紧，没法下手。再看看。
3: 他们发现墙角有个洞，王德寿蹲下查看墙角的洞，大头放下柴也蹲下。他看了看洞，又看了看王德寿。
11: 怎么了？
3: 王德寿点点头。他们来到一个老伯家里。
11: 爷爷。
3: 张启明和老伯站了起来。
12: 怎么样？
11: 看得很紧，里面有两个岗哨来回巡逻，没法靠近。
3: 张启明坐下，他眉头紧锁。
13: 连长，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12: 什么办法？
3: 晚上，教会医院，细妹坐在桌前发呆，她回想起自己和张启明在一起的画面。
14: 细妹，过两小时看看齐口双臂上的情况。
5: 哦，
14: 哎，你怎么漫不经心呢？别忘了。
5: 忘不了，于大夫。
14: 啊。
3: 于大夫转身离开，细妹趴在桌上继续发呆。晚上，老伯家里，大头正在逗笼子里的老鼠。
1: 王德寿把一些炸药放进布袋，接着将布袋放进一个碗里，
3: 并用镊子压了压。张启明坐在一旁看着。
2: 这么点伎俩，威力够吗？
13: 够了，只要能把弹药箱油纸点着就行。
3: 张启明点头。
2: 那你们先准备着，我们后半夜出发。
11: 连长，外面有巡逻队，小心点。
2: 嗯，放心吧。
3: 张启明贴上假胡子，张启明转身离开。王德寿他们继续忙碌。大街上夜深人静，张启明来到教会医院门口，他看了看医院的门，想起了往事。自己和细妹摔倒，他的双手撑在了细妹的胸口。细妹看了他一眼后

0: 扇了他一巴掌。
1: 快放手！
0: 张启明松开手，细妹掉了下来，亲到了他的嘴。他收起回忆，朝医院走去。细妹趴在桌前，看着自己手里的钢笔。张启明走到门口看着他，他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张启明。细妹站起来，张启明走进屋里，细妹慢慢走到他跟前。张启明取下假胡子笑了笑，两人面对面站着。过了一会儿，他上前一把抱住了细妹。细妹伸手犹豫着，他正准备抱住张启明时，张启明把他推开了。
2: 对不起，对不起，上次是个意外，这次我又没能够控制好自己身体，对不起。
1: 好，那这么说，你刚才不是故意要拥抱我的？
2: 哦，是啊，不是。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到底是还是不是？
2: 我也不知道，对不起。
0: 张启明把身子转向一边，细妹凑了上来。
1: 哦，原来你这大半夜来就是要跟我说声对不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那天撞门之后你已经说过了。
2: 不是，我这次不是来说对不起的，我是特地来看你的。
1: 看我？那你为什么要看我呀？
2: 我喜欢你。
0: 细妹惊讶地看着他。
2: 自从上次离开之后，我脑子里边全部都是你，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我发现我喜欢上你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对你的喜欢你能否接受，所以这次我来寻找答案。但是如果你讨厌我，你可以直接告诉我，那么我将永远不会出现在你面前。请原谅我的直接，因为我是个军人，更是个粗汉，所以说话比较直接。但是如果你喜欢我，你就点点头；如果你不喜欢我，你就摇摇头。
1: 你赢啊，真是个猪脑子，哪有人这样跟表白的呀。
2: 好，我知道了，对不起，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1: 喂，你就这么走了？
0: 张启明疑惑地看着细妹。
2: 你不是？
1: 当然是了，再怎么说人家也是黄花大闺女啊，那天你对人家又是摸又是亲的，难道你想这样不负责任就走了？
2: 负，我负全责。
0: 他一把抱住了细妹，细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中国国民革命军团部，张迪雄正抱着一个女人在睡觉，前副官跑了过来。
3: 团座，出事了。
4: 怎么了？
3: 张启明进城了。
0: 张迪雄急忙坐起来。
4: 什么？
3: 张启明进城了。
5: 你刚才说什么？
0: 张迪雄甩开女人起身离开。敌军士兵在团部门口集合，张迪雄走了过来。
6: 好，团座，集合完毕。
0: 张迪雄戴上了帽子。
4: 出发。
7: 是。
0: 教会医院，细妹挽着张启明的手，头靠着他的肩，一起坐在了门口。
1: 我从小就没有爹娘，是乡亲们把我养大的。后来酒店的陈老板送我去教会医院读书，再后来就在这里做事了。
2: 你老家在哪儿？
1: 志平。你呢？
2: 我是怀土人。
1: 看咱们离得不远。对了，你当红军几年了？
2: 当兵三年了。
1: 那我怎么以前都不认识你啊？以前在县城里面到处都是红军的。
2: 我在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
1: 哦，那你还会回来吗？
0: 张启明抬头看着明月。
1: 怎么了？
0: 他拉着细妹的手。
2: 会的，我一定会回来的。细妹，这次来，我就是想告诉你，等战斗胜利之后，

0: 我一定会为了娶你。真的？当然了，八抬大轿，明媒正娶，让你做宁化最风光的新娘子。谁说要嫁给你了？我都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张，启，明。细妹笑看着他。 过了会儿，细妹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大街上，张迪雄正带着队伍去抓张启明。快跑！快！跟上！他们来到教会医院，细妹端着药品从房间里走出来。张迪雄走过来，上前掐住他的脖子，并将他推到了门边。
1: 人呢？
2: 谁呀？
0: 张启明。
3: 晚上，敌军军火库巡逻的队伍来回的走着。 张启明大头和王德寿悄悄地来到墙洞前。张启明指了指墙洞，大头点点头。张启明警惕地看着四周，大头和王德寿将笼子里的老鼠抓出来，放在了洞口。老鼠身上绑着绳子和装有炸药的布袋，慢慢地爬进洞里。
4: 长官，我不认识他。
3: 张迪雄瞪着他。
0: 再给你一次机会，张启明在哪里？长官，我真的不认识他。张启明在哪里？张迪雄用力地掐住他的脖子，敌军军火库，老鼠已经爬了进去，张启明点燃绑在老鼠身上的导火索，他们已经悄悄地离开了。樊中带着一队人来到军火库门口，他们正准备进去，这时军火库爆炸了。
5: 他们急忙往后退。
6: 教会医院，张迪雄他们听到了爆炸声。不好了，韩总，是军火库。
0: 张迪雄松开手，他想了想，转身离开了。
6: 白天，怀土乡苏维埃政府。谁让你这么干的？我能不生气吗？团首长交代的清清楚楚，他也答应的明明白白，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擅自行动？
0: 谁批准了？
6: 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是个人英雄主义，是军阀作风。
7: 你瞎嚷嚷什么呀？
8: 多大点事儿啊！你
6: 我什么我啊？
7: 你什么态度？
6: 启明，
7: 你闭嘴！一鸣，你消消气。启明这次做的确实有点草率，但是毕竟立了大功。
6: 立什么大功？都像他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红军还叫红军吗？不是和军阀一样吗？
7: 是，你说的对。
0: 我要当面向团首长汇报。
9: 报告。
0: 一名战士走到王一鸣跟前，向他敬礼。
9: 张连长，王指导员，首长命令，宁化模范连立刻归建。
0: 张启明和玉英站起来，战士将一封信交给王一鸣后离开了。王一鸣打开信，白天中国国民革命军团部，张迪雄坐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施作等人走了过来，他急忙起身走到施作跟前，低头敬礼。
9: 张迪雄。
0: 知罪吗？他看了眼施作后，又低下了头。施作拿出腰间的手枪，他拉动了一下套筒，便将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10: 我有言在先，自己了断吧。
0: 张迪雄低着头，施作静静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张迪雄朝前走了两步，他慢慢地伸出手，拿上手枪。他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9: 他闭上眼睛开枪，枪里面没有子弹。他睁开眼看了一眼手上的枪，施作拿回手枪，放在了腰间。张弟兄，你已经死过一次了，如果再出意外，我随时准备为你收尸，随时准备把党国的军旗盖在你的棺材上。
0: 施作转身离开了，张迪雄转身朝施作敬礼。
11: 是。
12: 白天，怀土乡苏维埃政府乡亲们给战士送来了鸡蛋和粮食。
13: 听我说，我们红军是不会拿你东西的。
14: 姐，模范连就要走了，你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15: 红军多的是，模范连走了，还有更多的部队要来。
12: 我不，我就要去模范连，模范连是咱们宁化自己的队伍。
0: 小根甩开姐姐的手，张启明走了过来。
16: 连长，连长，
17: 我要跟你们走。
1: 你姐姐同意就可以。
0: 小根跟着张启明。
2: 哎，我姐姐说你同意就行了。
3: 我同意不行，得她同意才可以。
1: 指导员，我请求你批准我正式加入红军模范连。
4: 你就那么喜欢我们模范连吗？
2: 何止喜欢，简直就是朝思暮想啊！
3: 你小子油嘴滑舌的功夫，还赶上我们模范连的连长了。
4: 哎，指导员，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扯上我干嘛呀？我说小根儿，你可千万别进模范连，我们领导特别苛刻，我都想着说是找个机会调离这个部队，可是一直就没有机会啊。
2: 我不怕，什么罪我都能受。
0: 王一鸣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
4: 好样的，就冲你这句话，我就答应你加入我们模范连。你给我好好干，将来我提升你做连长。我们现在这个连长啊，从来都不受管教，早就想把他换了。
0: 小根敬礼。
1: 谢谢指导员。
0: 指导员纠正他敬礼的手势，张启明在一旁偷笑。白天，中国国民革命军团部，张迪雄焦虑不安地来回走着，钱副官走了进来。
5: 文座，
6: 说，
5: 剿匪战局大好，赣南共匪节节败退，增援部队很快就到长汀，不日即可行动，令我部厉兵秣马，准备出击。
6: 好，老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给师座回电，我团愿当先锋。
5: 是。
0: 钱副官离开了，团座脸上流露出了笑容。白天，空地上，准备离开的红军战士正在和家里的亲人们告别。
7: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几年里，宁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提供了千担纸、万担粮等有力的后勤保障，被誉为中央苏区乌克兰。在中央发出的猛烈扩大红军的号召下，宁化扩红运动红红火火，出现了整团整营、整连整排加入红军的盛况，涌现出一幕幕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夫妻并肩上战场的感人画面。
0: 大头转身向张启明敬礼，张启明也向他回礼。
8: 报告连长，集合完毕。
0: 张启明和王一鸣相互点点头，张启明坚定地看着战士们。
9: 出发。
7: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86000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迈出了长征第一步。
0: 白天，宁化县，张迪雄的部队离开了宁化县，宁化模范连的战士走到了山间小路上，举着红旗的战士走在了最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有的战士推着板车，车上放着物品。张启明、大头等人挥着手，示意大家继续往前走。白天，广西全州县水车，宁化模范连坐在路边休息，王一鸣擦了擦眼镜，张启明坐在旁边仰头喝了口水，接着又把水壶递给了王一鸣。团长等人来到张启明跟前，张启明和王一鸣连忙站起来敬礼。
10: 当初你是百般阻挠我啊！
11: 军委已经下达命令抢渡湘江，但是敌人正在四面围拢过来，特别是尾追我们的敌人已经突破我们的防线，距抵达了庙头，距我军只有20多米，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拦住敌人，掩护全军渡过湘江。
12: 是。
13: 如果我们拦不住这股敌人，红军主力部队就会受到威胁，你们明白任务的重要性了吗？
9: 明白，坚决完成任务，
14: 誓死为苏维埃留尽最后一滴血。
11: 好，你们宁化模范连是我团的主力，所以我把你们放在最关键的地方。
0: 张启明想了想。
10: 雷公山。
0: 团长点头。
13: 张启明，雷公山是绝地，难以回旋，只能硬顶。当然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打这样的仗，可红军主力部队的生死存亡就在我们红三十四师的手上，所以团政委要求你们在撤退命令下达之前，即使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
9: 是。
0: 细妹也离开了宁化县，她停下来擦了擦脸后继续往前走。张迪雄的队伍抵达了广西全州县庙头。
5: 团座，休息一会吧，弟兄们扛不住了。
13: 扛不住也要扛，告诉弟兄们，天黑之前 喝一口湘江水，赏一块大洋。
12: 是，弟兄们，

0: 时间有限，能挖多少算多少。我先去雷锋里会会他们。
1: 什么意思啊？
2: 传令下去，现在起见官升一级，班长当排长，排长当连长，我当营长，把班留下，其他人跟我来。
3: 张前明，你胡闹什么？
2: 丢了阵地，我亲手毙了你。
4: 白天，张迪雄的队伍来到了梅峰岭下，车停了下来。
5: 停止前进。
4: 前副官站起来举起手，示意士兵们停下。张迪雄站起来摘下墨镜，他拿出望远镜查看了四周的情况。他发现山坡上插着一面红旗，
0: 就一杆旗子，共匪搞什么鬼呢？
4: 张启明、大头等人来到梅峰岭，他们站在山上观察情况。
0: 敌众我寡，还好我们居高临下，占据有利的地理优势。这回我们采取迂回战术，来个声东击西，让敌人摸不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少兵。李大头，
5: 到，
0: 你带领一众人马去往东下方，一旦敌人开始进入你的射击范围之内，便全部还击。记住，不宜久战，一旦开始回击，便带人立刻撤离。
5: 是，
2: 我的手
5: 到。
0: 你带领一众人马去往西下方，一旦李大头等人开始撤离，敌人一定会朝着李大头方向开始猛烈攻击。这时候你们从西边开始猛烈攻击敌人的后方，记住，你也不许恋战，一旦敌人开始攻击，便带人全部撤离。
5: 是，
0: 我坐正正中央，一旦你们撤离，便向我全部集合，然后我们集中所有的火力向敌人进攻。这时候敌人估计该找不着北，只有被挨打的份儿。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
0: 集中。
4: 李大头、王德寿等人离开梅峰岭下，敌军静静地站着等候命令。张迪雄笑了起来，
6: 给老子玩空城计。
5: 樊中，
4: 樊中走到他身边，
2: 到，
5: 你带1000前小分队上山。
2: 是，罗总。
4: 樊中带着一小队人离开了。张迪雄摘下墨镜笑了笑。山上，大头等人蹲在草丛中静静地观察着前方的敌情。
3: 兄弟别紧张，他们早跑没影了。
4: 大头他们无声地等着，樊中带人慢慢地靠近。大头和战友相互点头示意，
7: 兄弟们给我打。
4: 樊中他们急忙趴在地上，
3: 给我打。
4: 双方展开激战，几名敌军士兵中弹倒下。大头他们快速撤离。
3: 停停停！
4: 樊中疑惑地看着红军离开，
3: 什么情况？没动静了。
4: 他摆手示意往前走。
3: 你看，
4: 他们站起来，猫着腰，慢慢地往前走。王德寿等战士躲在草丛里，敌军从他们跟前走过，战士们从后面袭击，敌军纷纷倒下，一名士兵见状后逃跑了。樊中跪在了地上，战士朝他身边开了几枪，他吓得趴在了地上。
5: 走。
3: 是。
4: 红军战士起身走到樊中身边，樊中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小根踢了他一脚。
3: 喂。
4: 他抬起头看了看红军战士后站起身来举手投降。小根拿走了他的枪。
3: 别开枪，我投降。
4: 梅峰岭下，张迪雄来回走着。
8: 报告团座。
5: 说。
8: 我军遭遇到突袭，樊连长被抓了。
5: 什么？共匪有多少人？
8: 情况当时很混乱，没有看清楚，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
4: 张迪雄生气地拍了一下车。
5: 李天胜，
2: 到，
5: 集合本部兵马，给我攻下去。
4: 李天胜走到了他身边。
8: 团座，
9: 行动，敌暗我明，而且居高临下，占据作战优势。我军本是先锋部队，又没有重型武器装备，就这贸然进攻，胜算很小，还极有可能吃大亏。
8: 难道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吗？
9: 不是干看着，是等。
8: 等什么？
9: 等天黑。天黑之后，尤其是午夜，午夜过后，人自然变得困乏。
10: 防方一时真没有白天强，到时候我们趁人多之优势猛烈进攻，或许可以有些胜算。
4: 张迪雄摘下墨镜笑着，
0: 所以
9: 现在 命令全体原地去。

0: 养足精神。
1: 张迪雄点点头。
2: 传我命令，原地休息。
3: 是。
4: 连长，你有眼光啊！你看你选的这山头多好啊。
5: 嗯，是吧？
6: 难道你还会选山啊？
3: 跟着。
6: 你这么好的景色山、啊。
1: 王德寿他们将樊中带到了张启明跟前，小根向张启明敬了个礼。
3: 王营长，他把谁带？
4: 哟，你们看谁来了？
2: 樊中。
7: 老朋友，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哎，长官，我这是军令难违，我没办法。
7: 哎呀，小子，还是你比较有福气啊。
8: 你还可以来山上欣赏这美丽的风景，
7: 但是你们这个团长可就惨了，估计在山下憋坏了吧。
0: 是，憋坏，憋坏了。哎呀，
1: 张启明大头等人站了起来。
8: 这次呢，还是想麻烦一下老朋友你，等你回去之后告诉你们长官，我在这儿等他共享。
1: 他拍了一下樊中的肩。
0: 不是，长官，我没听错吧？真放我走了？
9: 我们红军从不杀俘虏，要杀你也是在战场上。
3: 滚啊！
1: 樊中仓皇而逃。张启明拍了拍小根，小根向他敬礼。白天雷公山，王一鸣带着战士们正在修筑工事，他放下沙袋，转身看了眼身后，并叹了口气。
10: 也不知道这会儿大部队走到哪里了。
1: 红军大部队抵达广西全州县湘江一侧，两名战士扛着红旗走在最前面，其他的战士跟在了后面，有的战士推着粮食走在队伍的中间。梅峰岭下，敌军队伍正坐在地上休息，张迪雄躺在车上睡觉。
3: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回来了。
1: 张迪雄坐起来。
2: 樊中啊，樊中，我说你的命也真够大的，每次被抓都死不了啊。
0: 团座，我是千辛万苦才逃回来的。
2: 你是逃回来呀，还是被放回来呀？
0: 是他们放回来了。
2: 没用的东西，老子毙了你。
0: 团座，团座饶命啊，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呀。
2: 说。
0: 团座，我本来要做好为党国牺牲准备的，到最后我还是要忍辱负重的回来，因为我要把在红军那边得到的重要消息告诉你。
2: 什么消息？
0: 山上有红军一个营，但是雷公山那带也有很多，这样两边加起来，我估计红军啊应该有一个团的兵力。
2: 这么多人？
0: 而且那个营长不是别人，他就是那个怀土乡的张启明。
2: 谁？
0: 张启明。
1: 张迪雄笑了起来。
2: 真是冤家路窄呀，张启明，新仇旧恨，这次老子跟你一块算了。
1: 白天梅峰岭。
8: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放樊中下山？
4: 连长是想让樊中告诉他长官，咱们这里啊也有一个营的兵力。
8: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兵力，这还得加上指导员那边算上一起。
7: 至少现在在敌人看来，我们不止一个营的兵力，甚至会更多。
4: 这是个啥？这叫虚张声势，
9: 这样敌人就不敢上来了吗？
11: 管他呢，来一百杀一百，来一千杀一千。
7: 没错，至少现在白天他们是不敢上来的，估计他们今天在睡大觉，准备夜袭。
8: 夜袭？为什么？白天上不来，晚上就能上来了？
7: 这你就不懂了吧？夜间是人身体本能最脆弱的时候，选择在这个时候进攻，再最好不过了。
12: 哎，大伙，你们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7: 白天他们进攻失败之后，再也没有发动过一炮，这说明什么？
4: 这说明山下这批敌人呢，都是敌人的先遣部队，他们随身应该都装备了轻武器，连一枚大炮都没有。
1: 一名战士走了过来。
3: 报告连长，
13: 指导员让我来告诉你，雷公山工事战壕已经建好。
4: 太好了，全连下去，全部退守雷公山。
3: 是。
8: 连长，这里我们不守了。
7: 不守了，这次就当做我们给敌人的一个见面礼，退回去之后我们也可以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睡个大觉了。走。
1: 晚上梅峰岭下，皎洁的月亮挂在空中，前副官李天胜静静地看着张迪雄。
2: 进攻。
1: 张迪雄带着队伍朝梅峰岭走去。雷公山几名战士正在站岗，其他的战士躺在战壕里休息。王一鸣和张启明面对面地坐着，他们仰头看着天。

0: 天上的明月，
1: 好圆的月亮啊。
2: 是啊，最美不过月圆夜，很可惜啊，少了一壶美酒，好对月畅饮啊。
0: 王一鸣转头看着他，
1: 你小子还真不客气，是不是再来个家人相伴呢？
2: 是啊，如果现在跟我说话的这个人是家人，该有多好啊。
1: 哎呀，你还嫌弃起我来了。
0: 张启明笑着摇了摇头。梅峰岭，张迪雄生气地扔掉了红旗。
3: 这帮缩头乌龟。
4: 团座，敌人已经推进了雷公山。
3: 绝地。
0: 雷公山，王一鸣背着手走到张启明跟前。
1: 家人我拿不出来，酒倒是有一壶，给你破个例。
2: 指导员，你还有这种不良癖好，藏得可真够深的。
1: 你不喝拉倒。
2: 别别别。
0: 张启明拿上酒壶，拧开盖子，仰头喝了一口。王一鸣靠在一边看着他喝。
2: 难得指导员特批，我不能不给面子吧。
1: 你小子总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0: 王一鸣仰头也喝了一口酒。张启明起身朝前走了几步，
2: 也不知道大部队现在到哪儿了。
0: 王一鸣走到他身边，并仰头看着明月。
1: 快到湘江了吧？
0: 张启明点点头后，也仰头看着明月。
2: 好好享受一下这美丽的风景吧。也许明天或者后天，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0: 王一鸣看着他。
1: 张启明，你怕吗？
2: 我怕。自从我张启明当了红军以来，从来就没有怕过。以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更不会。
0: 王一鸣拍了拍他的肩后，叹了口气，坐了下来。
1: 哎，坦白说，我一直对你有成见，老是怀疑甚至反对你的做事方式。但是这一路走来，直到此时此刻，我突然觉得都是自己太刻板，太讲究纪律原则，反而把事情变得更糟糕。所以启明，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
0: 张启明看着他。
2: 指导员，
1: 上面要我们守住雷公山这块绝地，就是要拖住敌人的脚步，为大部队的转移争取更多的时间。你我都很清楚，我们都会永远地留在这雷公山。就像你说的，明天或者后天的月亮，我们再没机会看见了。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说出来。
5: 连长。
0: 他们惊讶地发现细妹来了，张启明连忙站起来。两人静静地站着。
3: 你怎么来了？
0: 细妹笑着。夜色朦胧，细妹和张启明坐在地上，细妹将头靠在了他的肩上。
2: 细妹，
6: 嗯，
2: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明天天一亮我就把你送走。
6: 我不走，我费了千辛万苦才找到你的，我不要离开你，我要和你在一起。你说过你会娶我的。
0: 张启明握着他的手。
2: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在这儿会很危险。
0: 细妹甩开他的手。
6: 我不怕，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0: 张启明站起来，他眉头紧锁。
2: 可是我怕，我怕你会受伤，我怕你会……
0: 细妹也站了起来。
6: 张启明，我细妹什么都不怕，我就怕没有你。如果你执意让我走，可以，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3: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4: 呼延庆二次上坟，到王老好杂货铺买烧纸，王老好认出呼延庆，急忙将店房门关上，把王二愣插在门外，转身来到后屋，哗啦打开钱匣，取出5两银子。小公子，这是3年前你买我纸拿的5两银子，还给你吧，我不要。呼延庆说，这是为什么呢？嗨，全汴梁老百姓都感激公子恩德呀，3年前你上坟包的人砸了过街虎，谁不高兴？你为老百姓出一大害，现在经理人一提呼延庆都说好样的，不愧是双王后代，纸钱我怎么能要呢？那纸全当我们老百姓给双王烧的。呼延庆很感激，老人家别这么说，钱你还是留下，你是小本经营不容易，这次我还买你的烧纸和鞭炮。好好，你要多少有多少。哎呀，搁车装这可太多了。一提到车，呼延庆想起一件事儿，这辆车要拉到坟前，一旦打起来就带不出来了，岂不是坑了赶车的？不如把车买下来。他告诉孟强，兄弟，你跟赶车的说一说，这辆车咱买下来。哎，小孟强开门出来，将门关好，跟二愣商量，哎，赶车的，这头骡子值多少钱？怎么也值30两银子。这台车呢，要查这么台车也得20两，一共50两，你问这干嘛？我也不卖。这般，我给你60两银子，你卖给我行不行？哎，二郎听乐了，行啊，你给我60两，那给多了。说实在的，我说20两银子值车钱呐，那新车，我这车都12年了，还不值呢。你甭给那么多，少给点吧。不不不，连车钱的10两，加上我给你那60两，一共70两，怎么样？马二愣一看孟强这么实惠，咧着大嘴笑。别的，我少要点吧。不不，你吃亏不？没吃亏。那好，二愣总觉得不过意，一看孟强把钱给他了，把银子揣在怀里，我怎么表示表示呢？他想请客，买了不少的吃的，还拿了一坛黄酒，又回来了。一看前边没人，到后屋去，来到里边一看，把他吓一跳。怎么？呼延庆、孟强焦玉正在那擦兵器呢，尤其是呼延庆个也大，眼珠子也亮，他这么一瞧吓一跳。呀，呼延庆乐，你怎么回来了？
5: 我买点东西
4: 啊，车老板要请客，我正饿了，来坐一坐，一块吃一块吃。
5: 哎，好好，
4: 把东西往桌上一放，王老好把店门也插上，不营业了。5个人围着桌前边吃边喝，吃饭的时候孟二愣瞧着兵器，再看呼延庆，他问：“三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孟强说：“我们是江洋大盗啊。”“
5: 不能不能，我知道王掌柜的是好人，怎么能认识江洋大盗呢？你小伙子那么慷慨仗义，不是？”“
6: 哎呀啊，我怎么瞧这位公子眼熟啊？”

0: 恕我嘴直，怎么像城门洞画的那呼延庆啊？老掌柜的噗呲笑了，赶车的，你猜对了，这就是大闹京城的呼延庆啊！
1: 啊！车老板站起来了，一时手脚都没地方放。
2: 呼延少爷，你太了不得了，我赶车都佩服你，你真有胆子，好样的！
0: 你们是不是又来上坟来了？
2: 啊！我给你帮个忙，这么，今天晚上我给你赶车。
0: 呼延庆说：“那可不行，我们上坟免不了跟官兵打起来，不能牵连你。
2: 没关系，我舍命陪君子，
0: 用不着。再说，一旦打起来，我们怎么照顾你呀？你不但不能帮忙，还添累赘。
2: 那我就不去了。哎呀，我怎么能给你们干点啥呢？
0: 你们上完坟，怎么出城啊？”小焦玉说：“
2: 那还用问？走城门呗。”“
0: 不行不行，晚上一到定更，城门就锁上，等到五更才开城呢，你们走不了。”“
2: 嘿嘿，没事儿，我这有兵器，用斧子给他刺。”

0: 理一撞个。孟二愣说的有理呀、啊，这么办吧，焦玉啊，上坟你别去，你埋伏在城门附近，等我和孟强上完坟回来，你砍开城门的锁，我们好出城。焦玉把嘴一撅，我不干，我也上坟。孟二愣说，这么办吧，三位公子，我有办法，凡是城池都有泄水道，要不修城墙围着，天上下雨这水往哪儿淌啊？不过这泄水洞啊，都修在地底下毕竟地方，还有铁柱子挡着，外边呢通到护城河里，现在是春季，水干了，只要找到泄水洞，用大斧子砍去两根铁柱子，就能爬到护城河边。孟强说，哎，你知道泄水洞在哪儿吗？
1: 当然知道了，我是本地人，得了，还是我跟你们去吧。
0: 不行，你这人挺有意思，这般咱们俩先去看看，我把地方啊认准了，你走你的，晚上我领路。
1: 好，孟二愣和孟强先走了，走了好半天俩才回来。二愣子觉得办了一件好事，出了城再说孟强，
0: 见着胡延庆商量今天晚上这个坟怎么上。胡延庆说，每次啊上半夜官兵把守的严，我上次上坟呢是三更天，这回啊咱们四更再去，到了下半夜当兵的都困了，咱们悄悄的到那烧几张纸，然后就回来。
1: 好吧，随后哥几个开装车，呵，整个杂货铺里的纸蜡鞭炮全爆出来，装了满满一大车，用绳子划好了，焦玉赶车，胡延庆孟强在后边跟着。快到四更天了，小哥仨辞别老掌柜的，直奔肉丘坟。路上没有碰见巡逻队，他们很快顺利的来到肉丘坟前，吁，把车停好了，往里看了看，东跨院兵营呢没有灯光，摘耳听了听，没有打呼噜声音，
0: 哦，
1: 大概看坟的撤走了。
0: 三个人紧忙活，孟强焦玉打开了绳子往下卸纸，卸了两捆呢，他着急了，
2: 嗨，往下搬干嘛呀，就这车上烧多好啊，还省事儿。
1: 对，就这几张做火引子，余哲在车上烧。
0: 胡延庆看见坟心里难过，就顾不得烧纸的茬了，腾腾腾上台阶进了院，扑通跪在坟前，爷爷，小孙子胡延庆来了，我给你烧纸来了，老人家你有灵有验，保佑我一家团聚，将来找庞文报仇雪恨，打开肉丘坟给居家满门报仇。
1: 他这边光顾哭了。再说孟强紧忙活，他伸手把火葫芦拿过来了，打开了火葫芦盖，啪啪打了三个火球。人们都说老孟家的葫芦是火葫芦，是宝葫芦，窜出来是神火，其实不是，这葫芦嘴啊是能工巧匠制造的，有两道螺丝扣，嘴里头呢盼上铁沙子，用胶粘好了，葫芦里边安好了崩簧，然后装上108颗火球，都是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干嘟噜的本本的，用的时候一拍葫芦底儿，从葫芦里弹出硫磺焰硝球，经过葫芦嘴的时候一碰铁沙子就着起火来。刚才孟强拍三下打出三个火球，把地下纸呼呼点起来了，随后奔着大车叭叭叭又打三下，把车上的纸呼呼呼也点起来了。孟强把火葫芦收起来，和焦玉两人扑通跪在坟前，嘴中念叨，
2: 爷爷奶奶，我跟大哥胡延庆是磕头弟兄，这回我们俩也上坟烧纸来了，您拿钱了吧，这一大车呢你们大伙分着花吧。
1: 胡延庆咧着嘴哭，他们俩也哭，车上纸不一会儿烧得满天通红，因为车里边夹着烟花火炮，这一下子可热闹了，随着冲天的火光，鞭炮也噼里啪啦响了起来，
0: 这么一折腾满京城都知道了，
1: 肉球粉火

0: 枪冲天，鞭炮齐鸣，这干什么呢？开锅了！早有军兵发现呢，人家在暗中看着呢，在周围的民房有好几百人呢。一看这边火光冲天，鞭炮齐鸣，哭声阵阵，不是一个人，说不清来多少人，赶紧层层报告，立刻有人告诉了黄文炳。黄文炳如临大敌呀，调兵遣将，杀向肉球坟。再说那车是越烧越旺，那个骡子受不了了，欢欢暴叫，被烤的拉着车，他顺着双龙街跑开了，这回可成了火车，骡子被火烧惊了，拉着火的车顺着大街往前跑，谁也不敢拦呢。这骡马都认识道，他顺着原路跑，你说道路两旁都是买卖铺户，搭了不少席棚子，一走一过，这纸一飞，把两旁的火都给点起来了。他左冲右撞，街上就乱喽，了不得喽，着火喽，当啷啷当啷啷，有敲铜锣的，有敲盆的，边敲边喊，这边跟着救火，前边着火，这火是越跑越旺，整跑了半个城。再说孟强焦裕胡延庆看着车跑了，随后就追。胡延庆说，不好，兄弟们，官兵来了，我们快跑，我们到这来呀，就是吓唬吓唬庞文，如果真要打，人单势孤，怕要吃亏，来京城的时候我想要庞文人头替我老人报仇，现在看我们太无知了，不行，快点走。对，他们跟在大车的后边走，周围是官军埋伏的，他们来堵截车辆，哪知道前面来了火龙车，这条车呀横冲直撞，还带着鞭炮齐鸣的，这鞭炮崩的人身上不是起火，就是把眼睛崩坏了，有的烧一溜皮，吓得纷纷后退冲过去了。他们三个人跟在后边，各自提着兵刃，碰上的他们就给一下子，有军兵过来就来一刀，你一刀我一斧子，他一鞭，连砸带砍，杀出一条胡同来。三个人高兴，这多热闹啊，前面的火车像大罐一样，后边三个人一个拿着双鞭，一个拿着斧子，另一个拿刀，横冲直撞，好几波队伍都被冲散，黄文炳的埋伏就这样被闹个瓦解冰消。可车上的纸太多了，一时半时烧不完呢，这骡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有路他就闯。据后来东京人统计，他拖着火车一共跑了36条大街，72条小巷，冲散了八波堵截士卒，直到车上的纸和鞭炮烧完了，他也累得跑不动了，这才停下来。他正好停在五朝门外，连累带烤躺在午门口，瞪着眼睛干喘气儿。而那辆车呢，剩下黑乎乎的公架子了。胡延庆和孟强焦裕可没跟着跑36条街72条巷，他们在第五个街口停下来了，因为骡子车拐弯往南去，他们哥几个想出城回家，闹得这么凶能走得了吗？走不了。黄文炳有布置，他们刚往北走不远，就碰见大国舅庞龙带的御林兵围了上来。焦裕一看乐了，大喊一声杀，冲向御林军。庞龙带着几名偏将把呼延庆哥几个围了起来，御林兵高举火把，亮子幽松呐喊助威，火光影里就见呼延庆双鞭闪照光啊，上下翻飞，恰似龙飞蛇舞。再看焦裕手使金背砍山刀，像雄狮一样，孟强双斧刷刷刷比闪电还快，两名偏将被砍倒了，可是御林兵越围越多。呼延庆一看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急忙招呼一声，孟强你领路，我们走，奔泄水道杀。好了，小孟强蹭蹭窜到前边，守住一对加钢斧，上下翻飞，中间是焦裕，后边胡延庆断后。小孟强想冲出去不容易，迎面正碰上大国舅，大国舅手使刀唰劈了下来。孟强往旁一闪身，心想这小子刀挂风声太厉害，得了，我烧你吧。他把加钢斧背起来，把火葫芦拿起来，上听大国舅叭叭打俩火球，是奔庞龙的面门打的。庞龙用手里大刀一扛，倒是挡住了，可火星子却刷溅开，有个火星落在战袍上，呼 上起火了，可把小吓坏了，赶紧用手扑了，一扑了连手都沾上火了，甩都甩不掉，烧着脚直叫啊！幸亏身旁几个军卒过去七手八脚把火扑灭，等扑灭再一看，三个人杀出重围，小孟强在前面开路，焦玉在中间，呼延庆在最后，晋军又追上了，哥三个距离越拉越远，眼看天光放亮，前边是考城门高大门楼，他们从啊考城门旁边底下走，应该是这么走，没想到从旁边杀出一股军队，正好在焦玉和呼延庆中间插了过来，把哥仨给分开了。呼延庆眼看着焦玉和孟强冲了过去，自己想追追不上了。就这阵儿，为首一员大将高声断喝：“站住！前边闹事之人可是反叛之后呼延庆啊？什么人？你家老爷叫黄文炳
1: 啊？
0: 你是庞文的姑爷对不对？不错，你是什么人？俺乃呼延庆。”黄文炳一听呼延庆，恨得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眼珠都红了。小娃娃，就你一个人闹得我们日夜不安，王焦虎死在你手，今天我要你性命。说着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大刀奔着呼延庆搂头盖顶劈了下。呼延庆摆双鞭接驾相还，又上来两员副将，三个人打呼延庆一个。呼延庆到底是12岁个孩子，一个人顶三个人，那哪行啊？叮当叮当，一阵撞击声，震得周围军兵耳朵都要聋了。十几个回合，呼延庆不行了，天也要亮。哎呀，照这么打，我非被他们抓住不可。孟强、焦玉哪去了？我在这儿，不管出什么事儿，我认命。要是孟强、焦玉，我三长两短的，对不起我那两位萌娘啊！我得杀出重围，这一心不可二用。他心里这么琢磨，就被一偏将唰用鞭子一扫，呼延庆躲闪不灵，扑通摔倒了。这一摔倒，御林军呼就上来了，乐坏了，抓活的呀！哪知道呼延庆一个急劲儿，一个鲤鱼打挺，扑棱站起来，双鞭贴地皮，唰哗楞着一扫，把御林军的腿打伤有七八个呀！哎呀，我的妈呀！哇，往旁一闪，呼延庆往旁边一瞧，距离自己有十几步，是个小矮房。他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舔砂糖，施展旱地拔葱，噌！他一下子窜上了明房，然后唰跳进院里，噌噌噌，他走了。说书的嘴慢呐，呼延庆的动作非常快，把御林军黄文炳都吓一跳。呀哈，跑了！快追，骑着马能上房吗？急忙下马搬梯子上房，再追上哪儿找去？呼延庆没在这院里待呀，他从这个矮墙跳到另矮房，三窜两窜躲过了黄文炳的人马。哎呀，我不能老在这墙头上待着，我得下来，还得找孟强交易去。就这么他唰跳起来离开这家院子，刚到街上就看对面来了一哨人马，有300-400人，高挑着灯笼。哎，请什么人？站住！呼延庆怒火上升，心想：完了，我怎么也走不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剩一个打吧。想着这钉子步站好，双鞭指天画地，对面什么人？对面军卒呼啦把呼延庆围当中，为首一员小将。呼延庆一瞧，这员将长得太漂亮了，年纪在个13-14岁，最大不超过15，头戴束发紫金冠，上插织机翎，身挂麒麟铠，外罩4-5罗袍。往脸上看，面似美玉，眉分8彩，目如冷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一口的好牙，胯下伯龙军掌中一杆亮银枪。嗨，黑小子，你是什么人？呼延庆出了口粗气呀、啊、嗯，你家少爷呼延庆啊，你真是呼家后代呀、啊、好好好，过来受死。你是谁？

0: 你往灯笼上看看，灯笼上看看。胡延庆这才注意，仰眼一瞧，祭祀崩的大沙灯上写着天波阳府。胡延庆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听我母亲说过，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为国尽忠的英雄好汉，都是女将。这个小将啊、哦，你是杨文广，不错，你家少林功是你看枪说了分心便刺。胡延庆想，嗨，光听说胡杨高正四家有交情，人在人情在呀、啊。这不，我爷爷死了，老杨的人也来抓我，我也不客气了，晃双鞭接驾相还，和杨文广打在一起。两人战有三四个回合，杨文广大喊一声：“胆大的胡延庆，我不是对手，某家败阵去也。”他虚晃一枪，拉着败士拨马要走。就在他要冲出人群的时候，猛然扭过身躯，冲着胡延庆一点头，一摆手。胡延庆看见，干什么？叫我追他？好，追！随后撒腿追下。杨文广在前，胡延庆在后。杨文广一边跑一边喊：“嗨，三军们闪开呀！胡延庆十分厉害，你们快快躲开！”他在前边跑，手里端着枪，兵丁闪不开。杨文广扑给一枪，军兵一看：“哎，少林功，你们怎么打自己人呢？啊，是吗？快走！”一看军兵挡道，用大枪扑扑扑，这一扎呀，就跟穿糖葫芦插蛤蟆一样，很快杀出一条血胡同，来到无人之处，甩凳下马。胡延庆随后也到了，少林公，多谢您救我的性命。快别说了，胡延庆，你猜我怎么来的？
1: 您怎么知道的？
0: 是高猛告诉我的，我跟高猛是好朋友，他跟我说，一晃三年了，今天是清明节，你准能来。我们两个分头带着家将在京城里转悠，就是为了找你，想不到真碰上了，太巧了。
1: 哎呀，我容易连累你们呢。
0: 不要紧，来，我给你准备盔甲马匹，你穿好了，我送你出城。就在这阵儿，杨家的兵丁到了，有人过来递给胡延庆盔铠甲胄和马匹。胡延庆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任登上马。少令公杨文广送胡延庆出城。
2: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2: 少令公杨文广冒了生命危险来救呼延庆，借给他盔甲战马，要送他出城。呼延庆不乐意走，因为孟强焦裕在乱军中失散，不知吉凶。哥三个一块进了京，自己逃出呼口，把那两个丢了，真有个好歹，对不起老蒙娘。少令公，你走吧，我去找孟强焦裕。牙关广急了，嗨，别骂一个搭一个，你先走，走一个是一个，先把你送出去，回头我再找那哥俩，快走吧，我在前边，你在后边跟着，周围有我杨家兵保护，跟我奔北考城门，我叫个城门送你出京。呼延庆没办法同意了，就这样杨家兵裹着呼延庆从乱军中往北跑。安歇这头暂且不提，回头再说孟强焦裕这两个人上哪儿去了呢？这俩小伙子方才在肉丘坟点着了骡子车，惊动了官兵，四面包围来抓哥仨。呼延庆叫孟强奔泄水道杀，因为泄水洞的出口只有孟强认识，叫他在前面开道，呼延庆断后，把焦裕夹在当中。小孟强手使一对加钢斧，官兵碰上死，沾上亡。孟强边打边告诉焦裕：“三弟，跟上我，别被冲散了啊！”“
3: 哎，你放心吧。”
2: 小焦裕舞动金背，砍山刀冲杀。焦裕这人呐，一个心眼儿，光顾着看孟强了，不知道招呼呼延庆。就在这阵儿，一手官军冲过来，把他们冲散，把呼延庆呼啦打了包围。如果焦裕看见和孟强杀过来，能把呼延庆救出来，就不用杨文广出头了。焦裕不知道啊，跟着孟强跑进小胡同，胡同两边呢都是低矮民房，拥挤不堪，路太窄了，官兵骑着马进不去，只可下马追，都在部下跑。孟强、焦裕占了便宜，他们三拐连拐转来转去，找到泄水洞。泄水洞挨在城墙根底下，是倒下台阶，在城墙下挖了个窟窿，是拱形的，按照大拇手指粗的铁条。孟强过来：“兄弟，咱们从这儿走。”说着拿起加钢斧，咔咔几下子砍折两根铁条，人可以钻出去。走啊，他一回头把他吓一跳：“哎，三弟啊，咱大哥呢？”“嗯，在我身后呢。”焦裕回头：“哟，怎么没了？方才在我身后呢。”“
4: 你说的方才有多大功夫？”“
2: 嗯，我没注意呀。”“哎呀，你怎么不招呼着点呢？你不叫我跟你吗？没顾跟大哥打招呼。这么办吧，咱们杀回去去找他。”说着他撒腿往回跑。孟强高喊：“你给我回来，追兵要到了，你听。”果然喊杀声由远而近：“别放犯人跑啦，杀呀，在胡同里呢。”“
3: 哟，二哥怎么办？”
2: 孟强想了想：“这么办，咱先出城。”“
3: 那把大哥留在城里叫人抓走怎么办呢？”“
2: 不能，咱大哥的本领比我们俩全强，咱不给他添累赘就可以了。出了城我有办法救他。”“
3: 什么？出城你有办法？
2: 看，你听我的吧。”“
3: 不，我不走，我等我大哥。”“
2: 你真不走啊？那好，我可走了啊，我把你扔在这儿，我不管了啊。”孟强把双斧子从泄水洞送出去，然后从铁条缝缩出来。焦裕看着急了：“
3: 哎，二哥，我也走，我也走。”
2: 说着先顺出大刀，然后往外钻。你看孟强瘦好钻呢，焦裕费劲了，肩膀又宽又胖，费了挺大劲儿才钻出来，捡起大刀转身要走。孟强说：“哎，不能走啊。”“
3: 怎么的？”“
2: 一会儿官军追来也从这儿钻出来怎么办呢？”“你给我守在洞口这儿，贴着墙根站着啊，官军不来那更好了，他要是往外钻你就给他一刀，听见没有？”“
3: 好了。”
2: 焦裕端着大刀，身子挨着城墙根在这守着。就在这阵儿，御林军到了，看见泄水洞就知道人从这儿跑了。有个头目说：“我追出去。”这小子刚一伸出脑袋，焦裕看见轮起砍山刀，咔嚓一下
4: 这一刀。

0: 也太快，咕噜，人头落地。焦玉刀啊，快点儿，那个刀叉齐刷刷的，脑袋掉了，神经还没死呢。挤眉弄眼金鼻子，意思说疼啊疼啊。这一下子人头落地，身子还塞在铁条缝，蹬蹬腿儿不动。身后的军兵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赶紧问：“哎，你是钻出去，你是退回来？你怎么洞口堵上了？怎么回事？”说着，两个人拽着腿往外哗一落，我的妈呀！这才看明白，脑袋没了。再看呐，谁也敢出去？焦玉在洞口的乐，哈哈，真过瘾呐！啊，有没有出来的？三少爷在这等着呢！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一叫唤，把洞口的军兵吓得谁也不敢往里钻了，因为洞外有个刽子手等着呢，只好吵吵嚷嚷的互相让：“你进去，我不去；你去，我也不去。”孟强也没闲着，他几步来到护城河边上，隔了一堆的苇子和干草，弄了一大包，把他扛过来，朝洞口那一塞，然后拿过火葫芦，啪一拍葫芦底儿，打出一枚火球，落在干草上，噗，立刻起火，干柴烈火烧才快呢。他又弄了两捆续上，再看泄水洞啊，像个喷火的大烟筒啊，连烟带火苗子呼呼呼呼呼呼喷到城里，官兵吓得赶紧闪出多老远。孟强说：“行，暂时他们不敢出来，走，跟我救大哥去。”“
1: 怎么救？”“
0: 嗨，你就听河得了。”两个人从护城河沿爬上来，一阵猛跑，来到了北考城门外。这时天已经大亮大亮，城门呐、关得紧紧的，吊桥扯起，城里边哦喊杀声阵阵，守城的军卒都往城里看，谁也没注意城外。孟强、焦玉到了，焦玉说：“你上这干什么？”“
2: 我要救大哥。”“
0: 不过你可小心点啊，招募不好准备跑。”孟强抖丹田气，冲着城头高喊：“嗨，守城的小子们听着，你们看！”他一指焦玉：“现有呼延青在此，你们有不怕死的快出来！”
2: 焦玉说：“哎，你说谁是呼延青啊？”“
0: 我说你呀。”“
2: 我？
0: 哈哈，我是呼延青。”军兵听得清清楚楚，往城下一看，果然有个黑脸小子穿青挂皂。“哟，呼延青怎么跑城外去了？”“是啊，那城里这是谁呢？”这阵啊，守泄水洞的军卒报告给当官的，当官的绕道来到北城，北城的守备正指挥军卒守着城门洞呢。御林军当官的说：“可了不得了，呼延庆从泄水洞逃走了，还杀了个大头目，快开城门追。”“
2: 是吗？”
0: 这阵儿，小孟强喊焦玉装呼延庆，守备相信了，开开北城门，吊桥落下，追兵们急急叉叉往外跑。孟强、焦玉在这等候应战。小孟强这么做，这是为了呼延庆，他把呼延庆被困城里出不来，我把城门炸开，你要是知道了看见了，快冲出来。要说孟强这个人呢，粗中有细，胆子还大，将来是呼延庆的好助手。不过孟强这么做太危险了，大白天的不好躲藏，官兵多，他只有两个人，弄不好得被抓住。孟强现在没想那么些，将官军围上来高喊：“三弟给我杀！”多停一会儿，大哥知道城门开了，准能找我们。“
2: 好了，我听你的。”
0: 孟强一对大斧子，交一口刀，俩人在北城外和军兵交战。孟强这招啊太有用了，非常巧，正赶上杨文广带着呼延庆杀到北门，没等叫城呢，城门大开，大批官军拿着刀拿着枪往外跑。嗯，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呼延庆呼啦想起来了，进城的时候有个车夫孟二愣给孟强指过出城的道，就是泄水洞，孟强认识，可能出城了。“
2: 那太好了，那咱就甭费劲了，快出城吧。”“
0: 您别出去了，我自己走。”“
2: 不行，我不放心，咱们一块跑。”
0: 俩人一前一后随着官兵人溜子拥了出去，过了吊桥再往前跑不远，就看见官兵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喊杀声阵阵，抓呼延庆，声震大地。嗯，怎么回事？呼延庆个儿高，坐在马上，长身躯，往人群一看，嗨，里边交手的正是两个兄弟孟强、焦玉。两个人浑身是汗呢，

0: 带着血迹已经支持不住了。啊，我兄弟出来太好了，二位贤弟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呼延庆大完了。霍双鞭杀进人群，军兵都糊涂了，怎么里边霍延庆外边又来了呢？杨文广在一旁看着，心里琢磨，哥三个又能杀出重围，我就不动手了，要是出不来我再帮个忙。杨文广这么做可太危险了，他等了一会儿啊，一看三人出不去，怎么一个马上两个部下，呼延庆得照顾这两个部下的。杨文广一看不好，时间拖长了，要是黄文炳、庞龙、庞虎等亲自来就走不了了，我进去帮个忙把他们送走。想到这儿，冲着军兵高声断喝，呔，三军儿郎，你家少林功在此，尔等闪在旁，待我擒拿呼延庆。军兵一听可高兴了，心想我们正不愿意打呢，各自撤兵刃闪在一旁，哗啦闪条人胡同。杨文广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蹭窜到当中，扑棱一抖大枪，唰奔着呼延庆的一枪。呼延庆摆双鞭，螳螂往围挂，二马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杨文广低低声音说，呼延庆不要再恋战，快走，你告那两人跟着。嗯，然后说啊又一枪。呼延庆呢又告诉孟强、焦玉，跟在我后边快出来。就这么四个人在这转来转去四五个回合，猛然杨文广虚晃一枪，一拨战马，啊呀好厉害，往下不是对手，走了。他想把呼延庆领出去，从哪儿走啊？没道啊，周围官兵围得跟铁桶一样。杨文广一想，没道不要紧，从人的脑瓜顶上走。他用大枪啊，枪转一扫马的三叉骨，啪，轻轻一下，这匹马疼得稀里声暴叫，前蹄子一起，杨文广一提丝缰，嗖的一声，战马腾空而起，从人的脑瓜顶唰就飞过来了。军兵吓得哗，望旁一闪，立刻闪出条道来。杨文广一马当先，哒哒哒哒哒哒过去。呼延庆随后也来，军兵没等合拢的，孟强、焦玉捂着兵刃，哎，我们也来了，气着咔嚓一顿乱砍，也冲出去。就这么，四个人一前一后杀出重围，一口气跑出二里多地，转眼来到树林里。杨文广来到树林深处下马，呼延庆也跳下马背，孟强、焦玉止住了脚步，擦了擦头上的汗水。
1: 大哥，你再不来呀、啊，我们俩就玩完了。
0: 兄弟，是不是你们两个炸开的城？
1: 是啊，
0: 可帮了大忙了。
1: 嗨，哥哥，方才要不是你开道，我们两个得被人抓去。
0: 可不是我救的，你看这是谁？你说这两个人多有意思。这阵他注意看看杨文广，他一瞧，哎呦，
1: 大哥，是你呀！我觉着前面有开道的，闹了半天你帮忙。
0: 二位贤弟一向可好？
1: 大哥，
0: 我给你磕头了，哥俩帮帮磕响头，快起来起来。他们仨认识吗？不但认识，还熟呢。你别忘了，杨文广的爷爷六郎杨景和孟强、焦玉的爷爷孟良、焦赞是磕头弟兄，杨文广的爹杨宗保呢和孟强、焦玉的爹也磕头，两辈是磕头弟兄，三辈磕头能入祖坟。杨文广去过二虎庄见过面，不过又有二三年弟兄没在一块儿说说笑笑了。
1: 大哥，你怎么知道我们到京城
0: 啊？是高僧告诉我的，我们俩商量好了在京城给你们帮忙。
1: 那你怎么和呼延庆遇上的？
0: 文广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呼延庆说，不叫少令公救我，恐怕有性命危险。杨文广说，你就别客气了，呼延满门死得屈，朝中忠良都替不平，恨庞文更恨庞赛花，将来你们有了兵马到京城抓奸贼，我给你做内应。
1: 孟强说，我当先锋官。
0: 哎，文广，你是我和焦玉大哥，呼延庆跟我们也是磕头弟兄，这么办得了，干脆我们四个磕头拜把兄弟好不好？杨文广说，太好了。就这么四个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拜异姓兄弟。老大是杨文广，老二是呼延庆，然后是孟强、焦玉。呼延庆说，大哥快回城吧，免得被奸贼看见连累满门。
1: 好，你们往东走，我往南去，今后不要到汴梁。

0: 免得出意外。呼延庆把盔甲脱起来包好挂杂桥上，大哥，这匹马你带回去吧。不用了，你骑着，我们有马在附近店房放着呢，一会儿去牵。你现在不没有吗？一旦打起来没有脚力还行，就给你了。那好，我以示为实了，这匹马可有用了。就在这阵儿啊，杨家家丁来到树林外，低声呼唤：少林公，快出来吧，御林军要包围树林，你赶快回城。好，杨文广吓一跳：三位贤弟多多保重，我走了。说着把马牵出树林，往周围一看，自己也吓一跳，相隔不到200步就是御林军队伍，黄文炳、庞龙、庞虎都在这呢。书中暗表：昨夜呼延庆上坟，火烧汴梁，36条大街、72条小巷，人们都传神了，说是火龙拉的车，霹雳火龙驹，火烧汴梁。庞龙、庞虎在街上跑了半天也没抓着人，马上到家里给他爹庞文送信。庞文一听呼延庆又来了，是又恨又生气，他头次上坟压了我二姑爷王九虎的命，又来了非抓住不可。他亲自领一支队伍在街上搜索，转来转去，到北门这一看，城门开了，军兵说呼延庆出城了，杨文广也出去了。庞文吓坏了，怎么老杨的人也掺和进来了？甭问呢，胡杨两家交情过命，是杨文广把呼延庆送出去的，那么我非把杨文广抓住不可。就这么，他随后也到这阵呢。庞龙、庞虎、黄文炳围困树林，他们刚想要搜，杨文广打里边出来了。庞龙、庞虎还真怕杨文广，老杨家千顷地一棵苗，就这么宝贝疙瘩惯得了不得呀。杨文广的性情也不好，脾气太酸，两人想过去又不敢，不过去觉得难受。就在这阵儿，庞文迎了上来：少林公一向可好？文广一看这个老东西来得这么巧啊，是老太师啊，你有什么事儿？请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捉拿胡延庆啊。
0: 胡延庆呢？
1: 追到树林不见了。
0: 谁叫你出城抓胡延庆？不用谁告诉我，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反叛之后闹汴梁，怎能坐视不管，我自己来的。你说的好听，我看你是明拿暗放。方才有人报告你和黑脸将官一块出城，是不是你把胡延庆放走的？呸，你血口喷人，你不服是不是？那好，咱俩金殿找皇上去。少林公不怕你，走。杨文广心的话，我把老贼领走，好叫呼延庆跑得远远的。庞文回头告诉他姑爷和儿子：搜树林就是挖地塞池，要抓住呼延庆。
1: 是。
0: 老贼安排好了，学马才进考城门。回头再说官军呼啦一下拥进树林，呼延庆能在里边等着吗？急忙带着两个兄弟往东跑，冲出树林，顺着小路撒腿如飞。一个骑马，两个步行的。军兵看见了，呼延庆往那边跑了，追呀、又冲上了。呼延庆一想，我的两个兄弟没有战马，走得慢，怎么办？我在这挡一阵，二位贤弟，我在这敌抗官兵，你们到官乡的店房里取来马匹兵刃，可不要回来了，听着没有？回二虎庄等我。那你呢？等你们取了马匹兵刃也走远了，我也回去。
1: 那好，我们在二虎庄等你啊。
0: 哥俩撒腿如飞，直奔官乡店房。呼延庆立马轻鞭在道上等着官兵，官兵也冲上来，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一场大战打死打伤无数，怎奈人太多了，官兵从北城门一波一波往外拥啊。呼延庆心里琢磨：我呀别在这傻等着，我跑吧。就这么，他连着刷刷几鞭进招，军兵吓得往旁一退，闪出个缺口。呼延庆一提战马冲出重围，向小道跑去。呼延庆的马今天吃亏了，是杨府家乡的战马，脚程不快，没跑出多远，官军的马队呼就围上了。呼延庆又打一阵，拨马再跑，就这么跑一阵打一阵，打一阵跑一阵，把道路走错了，来到

0: 荒山老林呢、啊。往远处一看、啊、雾气昭昭的，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慌不择路。刚一学马往小道跑，庞龙追上来了。庞龙一想，嗯，这回能把这小子生擒活抓。他取弓搭箭，刃扣天弦，桨弓嘎吱吱拉开了，瞄准呼延庆，嗖嗖嗖连射三箭，上射人，下射马。上边的两箭，呼延庆用鞭都给磕开了，战马没躲开呀，砰的一声，一只狼牙箭带钩的，正射在呼延庆战马的前夹畔。这匹马疼的先溜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要把呼延庆给扔下去。呼延庆见势不好，双腿一用劲，一夹马肚子，身子往前一压，一拽丝缰，吁，坏了！这马跑了半宿，加半天，又累又饿。呼延庆劲儿又大，这一吃劲儿，这马哭叉，腰梁骨折了，卧在地下再也起不来。呼延庆的右腿被马身子压到底下，可吓坏了。这是敌人要给一下子，没个躲，吓得他左脚甩蹬，把腿抽出来，用力推马身子，好抽右腿。就在这阵儿，庞龙来到切近上边，唰啦一刀，呼延庆吓他半坐半卧，晃双鞭，用力往外一磕，还开他，真不含糊，把刀磕出去。呼延庆抽出腿，急忙噌往旁一闪，站了起来。方才吓了出一身白毛汗呐。军兵又围上来，呼延庆晃鞭交战，这阵呼延庆打不动了。别忘了，甭管他多大个儿，多大力气，今年才12岁，昨天打四更天开战，直战到现在快到晌午了。那还不说，庞龙调来五员偏将围战呼延庆。呼延庆渐渐没劲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浑身的汗呢、啊、把衣服全透了，小脸儿啊，泥水、汗水、血水都抹花花了。呼延庆知道完喽，哎，怪我呀，还是我年幼无知。我是说，胡门的坟头不断香烟，上坟烧纸，惹这么大祸。我娘不知道身在何处，老蒙娘知道我进京把孟强焦玉带走了，不定怎么埋怨我呢。我又身落险地，这可如何是好？他心这一慌啊，更不行了，眼看性命难保。突然一阵狂风大作，呜唰，是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打仗的人都睁不开眼睛，各自撤兵阵。只听着嗷、哦、一声吼叫，众人闪身去仔细看啊，半山梁出现一只猛兽。
1: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准时锁定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我将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及时的新闻资讯，一边欣赏好听的歌曲。节目一开始，首先和您共同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未来十天前雨后晴，前期受热带低压和季风槽影响，30号到9月3号，全省仍多雷雨天气。全省阴天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后期4号到9号，全省以多云见晴天为主。接下来再来刷新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中萍乡、宜春、九江、南昌、吉安、武市和赣州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干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赣中赣南今天的风力是2到3级。再来关注今天最高温度，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地33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明天最低温度是23到25度。
1: 这是来自赣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3: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变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4: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5: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6: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

0: 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1: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2: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3: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0: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下午2:11，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省总工会联合省应急管理厅等六部门近日印发《江西省鼓励职工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实施办法》试行，发挥职工一线监督优势，推动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吹哨人指对生产经营单位涉及职工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职业病防治违法行为等问题进行报告举报的职工。吹哨人发现相关问题，首先可向本单位或者单位工会反映，如果单位不予受理、处置不及时，还可以拨打12351职工服务热线进行举报，举报线索经查属实将给予相应的奖励。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省出现明显风雨天气，部分区域雨势猛烈，风力强劲。28号下午3点到29号下午3点，全省平均雨量为22.9毫米，17个县市区的53个测站出现大暴雨，41个县市区的386个测站出现暴雨，以太和县小龙镇太和小龙站171.6毫米为最大，兴国县崇贤乡崇贤鹤塘站170.2毫米次之，石城县高田镇高田八卦脑站165.4毫米第三。社区市平均雨量以吉安市43毫米最大，赣州市41.1毫米次之，抚州市34.4毫米第三。县市区平均雨量以广昌县110.3毫米最大，石城县86.5毫米次之，吉安县清源区86.3毫米第三。为防范沙德尔带来的不利影响，省水利厅已于27号晚8点起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28号，已科学指导万安、峡江、洪门、廖坊等水库预泄腾库约3.18亿立方米。省地质局组建4支工作组，分赴赣州、抚州、吉安、萍乡等重点区域开展实地巡查指导，持续夯实技术支撑，强化巡查防控力度。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27号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江西电网主网运行平稳。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历史上有些古人的姓名和典故啊，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我们现在熟悉的呢，并不是他们真实的姓，有人考证了一部分历史。

是名人。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褒姒，他到底姓什么？听众朋友，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啊，大家都知道。公元前779年，周幽王攻打褒国，褒国兵败，献出褒姒来乞降。周幽王得到褒姒之后啊，对他非常的宠爱。公元前778年，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了儿子姬伯符。此后呢，周幽王对褒姒是更加的宠爱了，最后竟然是废黜王后以及太子，而立褒姒为王后，姬伯符为太子。公元前771年，被废皇后之父申侯，他联合曾国犬戎攻打周幽王，周幽王和姬伯符被杀于骊山之下，褒姒被犬戎掳走，从此下落不明，西周就灭亡了。对于烽火戏诸侯啊，有另外一个说法，那是2012年初北京清华大学整理获赠的战国竹简，发现竹简上的技术与烽火戏诸侯相左，史学界由此断定烽火戏诸侯并非是西周灭亡的原因。那么周幽王的宠妃褒姒，他到底姓什么呢？辞海里就记载，褒姒，褒国，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勉县东人，姒姓，因其为褒人所献，故名褒姒。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褒姒他姓姒，他不姓褒。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下午2:21，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节目继续为您关注一组省内新闻。各地持续紧盯不利天气影响，加强河道、水库、山塘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值班巡查，应急救援力量全面进入备战临战状态，三清山、明月山、龟峰、武功山等多个景区停止售票并闭园。随着沙德尔影响减弱，昨天29号，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逐步恢复运输秩序，同时南铁加开广州东到厦门、福州南到武汉的旅客列车，满足出行需求。江西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月3号，全省仍多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同时我省气温将会小幅下滑，前期持续的闷热感将得到缓解，省会南昌未来5天的最高气温逐步下滑到3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到23到26度之间。上饶市深耕数字文化产业赛道，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加速崛起，扬帆出海，走出了内陆城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截至今年6月，全市累计输出海外网文 1.1 万余部，网剧540余部，网游100余部，文化新三样出海规模突破15亿元，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瑞金直达延安的 G3998 次高铁列车车票近日开售，将于9月6号正式开行。瑞金、延安两大革命圣地就此结束无直通高铁的历史。列车11:02从瑞金站发车，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二等座折后票价823.5元。南昌到延安运行8小时44分，二等座折后票价626元。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3: 我去看看。
4: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3: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4: 嗯。
5: 打破误解的墙。

0: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1: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0: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2: 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1，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全省中小学生开学安全第一课主题宣传活动启动，活动紧扣校园安全重点，内容涵盖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防溺水、法治教育、防欺凌、应急逃生六大核心主题，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省林科院油茶科技创新团队近日连接斩获4项国家发明专利，覆盖2种选育、种苗、种苗繁育、低效林改造等油茶产业前端核心领域，标志着我省油茶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效。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社团专题展“江西巡展”暨科学家精神宣讲系列活动昨天在瑞金举办。本次巡展由中国科协主办，江西瑞金、广西百色、湖南怀化、贵州遵义、云南昭通、四川南充、甘肃会宁、陕西宝鸡等8地承办。全省首单知识产权品牌带近日落地贵溪，企业凭自主品牌无形资产新增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填补了我省品牌价值质押融资的空白，也为全省企业腾出了一条轻资产融资的新路。继续关注2026年江西省文化艺术资金重点扶持项目原创军旅舞剧《我是一个兵》近日在南昌启动。舞剧聚焦少贡国际师这一独特历史群体，讲述一群懵懂少年在战火中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事，预计11月在南昌首演。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4: 大家都知道衙门呢是古代对官署的一个称呼，其实呢它最初啊是军事用语，是用来称为军旅营门的。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过去呢衙门的衙呢它是写牙齿的牙，也叫衙门。在我国古代啊，常常是用猛兽锋利的牙齿来象征武力，军营的门外呢常常是放着猛兽的爪啊或者是牙，后来为了方便呢就用木刻的大型的兽牙来代替真的猛兽牙齿，还在营当中的旗杆顶端呢装饰兽牙，悬挂的呢也是齿形的牙旗，后来军营的这些装饰呢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此刻北京时间3:1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继续关注九月新规。这些新规呢将影响你我的生活。继续关注9月1号人民币买卖起实施新规，分清哪些钱币能交易。央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9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钱币买卖监管新规，正在流通的人民币禁止买卖炒作连号、特殊号码，已经公告停止流通的旧版人民币、普通与贵金属纪念币允许收藏交易，普通纪念币兑换钱不能预售炒卖，同时严禁虚假宣传、哄抬市价、洗钱等行为，兼顾钱币收藏爱好与货币流通秩序，帮收藏爱好者划清交易红线。再来关注9月1号网络内容新规落地，未满16周岁不能直播发布。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出台管理规定，9月1号起实行。新规明确，平台不可以给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开通直播发布权限，年满16岁开播也要核验身份并取得监护人同意。同时要求直播带货平台建立商品选品纠错机制，账号所属机构信息要显著公示，整治蹭热点、虚假人设乱象，守护青少年网络环境，维护网络内容。

分发秩序。继续关注9月30号八部门新规落地，严管金融产品网上营销，央行等八部门出台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正式实施。针对短视频、直播、平台导流等金融营销乱象立下规矩，贷款不能用秒到账、低门槛这类诱导话术，非从业人员不许直播荐股，第三方平台不能插手资金测评等核心业务，阻断非法金融导流，理清机构和平台权责，守护普通老百姓线上理财借贷的消费权益。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杜牧在《泊秦淮》当中啊，曾经写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的知名度啊太高了，以至于最后两句变成了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后庭花啊，指的是玉树后庭花，它是南北朝乱世南朝陈的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陈叔宝所写的一首艳诗。写完这首诗没几年，陈国亡了，后庭花呢因此被人们称为叫亡国之音。那您知道商女不知亡国恨中的商女，她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商女不知亡国恨当中的商女，有一种说法说她是歌女出身，嫁作商人妇，在秦淮河的舟上唱后庭花。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赞同这种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商女指的就是歌女。商是中国古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之一的商调，其音凄怆哀怨，但是在五声音阶当中并不是最悲凉的，而是属于格调高雅的音乐。唐代的妓女职业不仅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且它的分工非常的明细，有宫妓、官妓、营妓、私妓、民妓和散娼等等种种分工，各分工之中呢又有不同的等级。商女啊应当是属于歌妓当中等级较高，只演唱格调高雅的商调的歌女。陈叔宝所作的《玉树后庭花》乃是玉制的，虽然是艳诗，但是它的格调典雅，因此陈国亡国之后，因它典雅不合民情，民间呢很少传唱，只在教坊和花间酒楼等等高级场所传唱。但是如果把杜牧这首《泊秦淮》理解成为商女的谴责和惋惜，那就未免弱化了这首诗的内涵了。杜牧的感慨啊，有更深刻的内容在，和唐代歌妓宴饮时侠客可以点歌，商女只是歌女。在秦淮河上点玉树后庭花这首歌的都是众多的侠客，这些侠客呢一定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否则无法在这个高级场所高消费。而正当晚唐气运渐衰，国家呢即将倾覆的当口，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还在点唱亡国之音，这才是杜牧的诗言所在。他真正想谴责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商人。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下午3:2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九月新规。

九月新规继续来关注9月1号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行，收录中西药共计794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家疾控局三部门

联合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自9月1号起实行。新版目录收录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覆盖各疾病系统临床主要病种，更好保障群众日常用药需求。9月1号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实行，助力生物医药创新。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2026年修订9月1号正式落地。新规共章54条，那么是吸纳国际前沿研发理念与技术标准，优化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规范行业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升级。9月底前，各省将出台医保个人账户药店支付统一白名单。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文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需在9月底前制定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合规医药耗材可刷卡支付。

0: 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3: 一道好茶，往往需要色、香、味俱全，而其中的闻香，我们就需要用到一种特有的茶具——闻香杯。闻香杯杯身细长而高，多为瓷器材质，也有内饰白釉的紫砂、陶制的闻香杯。当然，选用瓷质的比较好，因为用紫砂的话，香气就会被吸附在紫砂里面，茶香不易被释放出来。闻香杯一般和品茗杯、杯托搭配，多在冲泡乌龙茶时使用。使用时，先将茶汁倒入闻香杯，然后将茶杯倒扣在闻香杯上，用手将闻香杯连同倒扣其上的茶杯一起托起，迅速地稳妥地将闻香杯倒转，倒扣在茶杯上，再将闻香杯慢慢提取，逆时针绕杯口旋转一圈，将闻香杯再次倒转，使杯口朝上，双手掌心向内夹住闻香杯，靠近鼻部，轻轻搓动闻香杯，使之转动，边搓动边闻香。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闻香杯的温度不至于迅速下降，有助于茶香气的散发。茶香满杯，沁人心脾，这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呢。
2: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说。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3:3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 DRG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 DIP 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管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速明显，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行。办法明确，博物馆应当基于本馆的性质和任务，制定藏品入藏标准。取得藏品前，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藏品的真伪和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确定是否符合本馆入藏标准。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昨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资源，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听众朋友，在我们中国人婚姻里头，它讲究一个门当户对。一般人认为啊，门当户对呢，它是指男女双方家境和条件什么的，却不知道门当和户对啊，其实和中国古民居建筑有关。门当在建筑学它是属于门诊室的一部分，俗称门墩儿，又称门座、门台和门鼓。门当啊，就是指大门左右两侧立着的一对扁石的石墩儿，或者是石鼓，也称抱鼓石。那么抱鼓石呢，大多是用石鼓，是因为鼓声宏阔威严，力如雷霆。人们认为啊，它能够避鬼推虫，老百姓啊也就相信它能够辟邪，所以民间呢广泛用石鼓代门当。门当的形状啊，它有圆形和方形的。圆形呢是武官家里的，它象征战鼓；方形是文官家里的，是表示砚台。有的抱鼓石上面呢还会雕刻有狮子。一般来说，有狮子的抱鼓石啊，都是高级官员或者是皇族所有。而一般低级的官员或者普通富贵之家，它是用箱形的石墩儿。而寻常老百姓呢，他也只能用箱形的木头或者是门诊石了。好，再来说说户对。户对呢俗称门簪，它是指放在门楣上或者是门楣双侧的砖雕木雕，形状呢有圆形和方形之分，圆形的是文官的，方形是武官家的。户对的大小和官品的大小啊是成正比的，一般情况下两个户对对应的是五品至七品的官员，四个户对对应四品以上的官员，八个户对啊，它对应一品官员，九个户对对应皇权。而一般老百姓家里呢，它只有一对户对，那就是两根木桩子。有户对的宅院呢，必须有门当，因此门当和户对啊是同时存在，这也是建筑学上和谐对称的美学原理。后来就逐渐演化成了社会观念当中男女婚嫁衡量条件的常用语了。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3:44，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与您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摩憨摩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昨天中午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开启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访问行程。岑浩辉在澳门国际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外访是澳门特区政府推进北上南下西进东扩策略，强化澳门内联外通功能的又一重要举措。特区政府将重点推进澳门第三个5年规划时期的发展机遇，期望为澳门和横琴聚集更多国际资源，共享机遇，共谋发展。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

0: 29日20点至8月30日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局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发布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4: 冲泡茶叶除了要有好茶好水外，还要有好的茶器。我国茶器种类繁多，各种茶器的结构特点及其艺术价值都包含了极丰富的文化内容。瓷器茶器，瓷器茶器造型美观，装饰精巧，导热性好，保温适中，与茶不会发生化学反应，沏茶能获得较好的色香味。常见瓷器茶器可以分为白瓷茶器、青瓷茶器和黑瓷茶器三个类别。白瓷早在唐代时就有假玉器之称，北宋时江西景德镇出产的白瓷就已闻名于世，其质薄光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到元代时，景德镇则因烧制青花瓷而著称。青瓷茶具从近代开始发展，到宋代茶具大兴时，浙江龙泉县歌窑出产的青瓷最为有名，达到了鼎盛时期。黑瓷也兴起于宋代，黑瓷茶器用来斗茶最为适宜，因而驰名，在浙江、四川、福建等均有出产。
3: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现在一说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词的时候啊，就会理解为人生在世，事事呢都要为自己考虑，要好好的读书，谋一份好工作。如果不为自己考虑，天地也不容你，都会诛灭你。这是现代人对这个词的理解。其实呢，古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具有高度智慧的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能代代相续而历久弥新，倡导仁义礼智信中庸的儒家思想，怎么会教导人损人利己呢？这句话呢，是出自《佛说十善业道经》第24集，原文呢是：生利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为己的为，它是读二声，它是修养修为的意思。佛家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活着要修行修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个有修养的人，才是做人的基本操守。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像杀生啊、偷盗等等恶行，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佛家倡导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众生平。既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出自佛经，怎么会提倡牺牲别人来谋取自己的幸福呢？这就是一些贪婪自私，为自己通过不正当手段而获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想逃避道德谴责的时候而找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这句话正确的读法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如果没有很好的修养和修为的话，都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0: 小的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5:0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组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补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8月29号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

浦墙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 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10点许，尼泊尔境内兰唐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继续关注，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各方力量搜救面积9万平方米，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孙子兵法呢，可以说是在国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典籍之一了。孙子兵法在西方被译为战争的艺术，早在十八世纪啊，就由西方的传教士带到了西方，直到现在呢，还常年处于畅销书行列。而在东方，孙子兵法则早在八世纪就已经传入日本，并且融入了日本文化之中。孙子兵法之所以在国外长时间的受到推崇，首先呢，因为它深负哲理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这本书被誉为兵经，第一部战略学著作，书里提出的以智克力，以柔克刚，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实就虚等等深刻的战略理念，它经历了两千多年，仍然是军事家政治家们所推崇的。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高级专家约翰·克林斯说，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孙武有更深刻的认识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这句话呢，基本上是道出了孙子兵法至今受欢迎的原因。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并不因为战争双方所使用的兵器甚至是核武器而受到限制，可以说只要存在战争与军事对抗，那么孙子兵法就有它存在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战略家们再一次发现孙子兵法的重大价值，运用其中的战略原理思考现代难解的战略问题，都获得了满意的答案和结果。除了军事领域，那么孙子兵法的思想呢，还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各个领域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也是这些领域领导者的必读书。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繁荣，孙子兵法又被人评为商战中的圣经，它用东方文化全面阐释了当代西方的管理、战略、资本运作、市场营销等等很多商业理念，在商业和金融等等现代生活领域啊得到了应用。另外，孙子兵法在思想上也蔚为巨观。

蕴含着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文字与修辞上呢也具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这些呢都是备受推崇的。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北京时间下午5:1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继续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的相关消息。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共20。

0: 三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中方公布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 ,00868916817165, 00861830802670。据新华社消息，今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日喀则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吉隆泥石流搜救尚未再发现幸存者。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当日13点32分，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随即火速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听众朋友，窑洞呢，它是中国北部黄土高原上居民的古老居住形式。窑洞可分为三大类：明庄窑、土坑窑，还有孤窑。在中国陕甘宁地区，黄土层非常的厚，有的厚达几十米。中国人民创造性的利用高原有利的地形，凿洞而居，创造了被称为绿色建筑的窑洞建筑。窑洞呢，一般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独立式等等形式，其中靠山窑应该是最多的。过去一位农民辛勤劳作一生啊，最基本的愿望就是建筑几孔窑洞，有了窑，娶了妻，才算是成家立了业了。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产物，陕北人民的象征，它沉积了古老的黄土地深层文化。窑洞这穴居式的民居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窑洞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传统的窑洞空间呢，从外观上啊，看是圆拱形，虽然很普通，但是在单调的黄土为背景的情况下，圆弧形啊更显得轻巧而活泼。这种源自自然的形式，它不仅体现了传统思想里天圆地方的理念，同时更重要的是门洞处高高的圆拱加上高高的窗，在冬天的时候呢，可以使阳光进一步的深入到窑洞的内侧，从而可以充分的利用太阳的辐射。而内部空间呢，也因为是拱形的，它加大了内部的竖向空间，让人感觉啊更加的开阔敞亮舒适。都说建筑呢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作为地下空间生土建筑类型的洞，它的建筑艺术特征呢又和一般的建筑啊是大不相同，各有异趣。窑洞建筑它是一个系列组合，窑洞的载体呢是院落，院落的载体是村落，村落的载体是山或川或园的黄土大自然，所以这种建筑造型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5:2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社会新闻。昨天，浙江省公安厅发布消息称，今年以来，该省社会治安持续向好，全省警情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14.3% 和 13.48%，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处234个涉黑恶团伙，抓获嫌疑人2901名。据第一财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发布的消息显示，近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相关科研不端和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理，本次通报共涉及31个案例，涉及多位结清。步入制造车间，感受人形机器人与机械臂的默契协同，追溯食品源头，见证从农田到货架的全链安心。与以往传统旅游不同，广东今年围绕研学游布局，推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的精品游学线路。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同城旅游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工厂类的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 36%， 并呈不断攀升态势，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 68%。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3: 茶俗作为我国民俗的一个分支，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国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茶俗也各不相同。潮汕功夫茶，潮汕功夫茶并非特指某种茶叶或茶类的名称，而是一种泡茶的技艺。因为这种泡茶工艺比较复杂和讲究，操作起来需要花费不少功夫，故而得名功夫茶。潮汕人在冲泡和饮用潮汕功夫茶时，习惯在茶盘上放置三个茶杯，且第一泡茶不能饮用。每个杯子的茶水汤色看起来都一样，这是对客人的基本礼仪。从用水、茶具和一整套功夫茶的冲泡工艺，主要突出了和、艾、精、结、丝五个基本特色。选茶时，潮汕人经常用福建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潮汕凤凰单丛等乌龙茶。选水则以山水为首选，最为讲究的茶饮饮具则应一应俱全，囊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羽扇等十八个茶具。煮茶工序则为野沏、纳茶、厚汤、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北京时间下午5:3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社会新闻。近日，兰州大学迎来各地新生，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320余张临时床铺，其中游泳馆176张，体育馆150张，新生家长们线下登记之后即可使用。这已经是兰州大学连续4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住宿。有家长表示，开学季周边住宿非常昂贵，学校这项举措特别贴心，非常干净，住在这里很方便，不用来回跑，还能更好地了解校园环境。昨天，河南新乡红旗区城市管理局就博主街头除钉因扬尘影响环保被叫停一事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在博主实施清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沟通方式简单，造成误解，对此深表歉意。对热心博主自发清除道路残留地钉，守护群众脚下安全的公益行为，我们表示衷心感谢，也诚恳接受广大网友与媒体的监督批评。针对网友建议取消 ETC 改用车牌识别通行的热议，近日交通运输部回应， ETC 不会取消，车主可自愿办理，同时将推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今年年底，成渝长三角地区将率先实现9座及以下小车全覆盖，高频出行车主选择 ETC 可享95折优惠。近日，在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地深圳水贝，一名男子骑行时金带破损，价值90多万元、重758.9克的金块掉落，男子没有察觉。在大约1分钟之后，骑电动自行车路过此地的蔡女士发现了这块金块，因为要接孩子，她将金块交给商场保安并留下联系方式，失主随后在民警的协助下领回失物。蔡女士称只是举手之劳。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听众朋友，枕水而筑，临水而造，建筑才有了不同的形态。是啊，建筑得水而添了更多的灵性了，但是也因水会生一些病害。在中国古建筑当中啊，防水问题非常的重要。在中国的古建筑当中啊，一般是采用瓦来防水的。史料记载，瓦呢，它是从西周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瓦有很多的种类，就材料来说呢，有陶瓦，再有就是琉璃瓦、石板瓦、木瓦、铁瓦、铜瓦和竹瓦等等。如果是以瓦的铺盖部位和用途来分的话呢，则有板瓦、铜瓦、瓦当和各式的脊瓦等等。如果说到它的类别呀，根据北宋《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它就罗列了达100余种不同种类的瓦呢，它就构成了各具风格的屋顶的形象。瓦在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大的，到后来呀就逐渐的缩小了，一直到明清的时代变成了小青瓦。中国的小青瓦呢，它是古代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材料。南方用小青瓦的时候呢，屋顶呢是用扁的木条做领子，然后把瓦呢搭在领条的空档处，然后再用小青瓦呀一仰一合的铺盖。这种房屋呢，它不需要防寒，不用灰泥，但是屋顶的瓦面呢是不能上人的，否则瓦块啊会落下。北方屋瓦呢，它是把小青瓦呢铺在泥的背面，也用一仰一合的做法。河瓦在北方单独烧制圆筒形，直径是比较短，把它扣在仰瓦的接缝处来防水，然后啊再用灰泥抹住它的缝隙，十分的坚固。东北地区呢不能用铜瓦，因为冬天呢寒冷雪大，容易冻炸了，灰泥呢也容易酥化，对建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些地方呢都是用小青瓦面，全部用仰瓦的方式。这样呢，在屋顶瓦面上呢，它就不会出现冰冻现象了，使房屋呢保持长久。这也反映了瓦面做法呢，它是和当地气候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建筑房屋的屋顶啊，都做得很厚，既防寒又防热，最主要的是防雨。古代建筑防水呢，一方面眼光长远，考虑到百年基业，一方面注意利用自然环境，因势利导。就算没有很好的防水材料，也能够依赖于灰土，采用巧妙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来达到良好的防水效果。那些精湛的工艺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5:46，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国际新闻。据法新社当地时间29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30日至8月26日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 15.3993 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尽管

本、日美两国实施联合干预，试图遏制日元贬值，但目前日元汇率仍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关口。8月28日至30日，由泰国国家旅游局主办的2026神奇清迈绿色指南节在清迈举办。本次活动是泰国国家旅游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旨在通过打造清迈样板，进一步支撑清迈世界级绿色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定位。好，以上就是今天下午时段新闻大链接节目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双，责任编辑欧阳敏，钱丽娜，监制卢杰华，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金视频 APP 或者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再见。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3: 我国少数民族的茶俗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壮族人民喜欢喝一种类似菜肴的咸油茶，他们认为喝油茶可以充饥健身，去邪去湿，开胃生津，还能预防感冒。壮族人民做咸油茶时很注重原料的选配，主料茶叶首选茶树上生长的健嫩新梢，采回后经沸水烫一下，再沥干待用。配料常见的有大豆、花生米、糯粑、米花之类，制作讲究的还配有炸鸡块、爆虾子、炒猪肝等，另外还备有食用油、盐、姜、葱或酒等佐料。制作咸油茶时，先将配料或炸、或炒、或煮，制备完毕，分装入碗，而后起油锅，将茶叶放在油锅中翻炒，待茶色转黄，发出清香时，加入适量姜片和食盐，再翻动几下，随后加水煮沸3到4分钟，待茶叶汁水浸出后，捞出茶渣，再在茶汤中撒上少许葱花或酒段，稍后即可将茶汤倾入已放有配料的茶碗中，并用调匙轻轻地搅动几下。就这样，香中透鲜、咸里咸爽的咸油茶就做好了。所以与其说咸油茶是一碗茶，倒不如说它是一道菜。在壮族，咸油茶迎客是一种高规格的礼仪。有些深感自己制作咸油茶手艺不高的家庭，每当贵宾进门时，还会另请村里做咸油茶的高手操作。而按照当地风俗，客人喝咸油茶一般不少于3碗。
2: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会计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财务人员呢，统称会计。这个称谓啊，非常的古老，可以一直追溯到周代。周代的时候，大宰和小宰这两种官职的官员，要汇集有关的工作人员，对收支情况呢进行统计，每月统计一次叫要，每年统计一次叫会。周礼就记载，司会、中大夫二人。正贤就解释说，司会主天下之大计。司会这个官职，它是主持国家年终的核算，称大计，汇集财务人员进行大计，所以呢称为会计。还有一种说法呢，是来自清代学者焦顿，他说零星算之为计，总和算之为会。因此段玉裁就说，凡曰会计者，为合计之也，皆非意义也。不过为了区别会合的会的读音呢，古人呢就把这个字呢添加了另外一个读音叫会。孟子万章下这本书记载，孔子成为伟立以曰，会计当而已矣。伟立是管理粮仓的小官，那么孔子呢曾经担任过这个官职，他的会计理论就是账目计算得当就行了。那么这里的会计啊是动词，浙江绍兴古称会稽，就是由会计这个词而来的。据《史记下本纪》这本书当中记载，霍炎于会诸侯江南，济公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稽也。御绝书当中啊也有相似的记载，于石野幽民救水，到大岳上茅山，大会稽，绝功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大会稽就是大会诸侯济公，一同于岁中则会稽其政。稽和稽啊是通假字，因此呢就有了会稽的称谓了。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0: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 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江西高技术制造业加速向新攀高，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江西主导制定的稀土废渣废水土油检测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1: 我省推动林业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激活林业发展新动能；
2: 台风沙达尔昨晚移出我省，江西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江西各地多措并举护航秋季开学；
2: 2026赣超4强诞生，九江、宜春、南昌上饶晋级半决赛；
1: 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江西越夜越美丽。
2: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吉安六市和抚州、赣州两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到大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我省用精准政策打通要素堵点，引导且深耕细分赛道攻坚核心技术，高技术制造业提质增效向新攀高。请听报道。
3: 黑白的它的响应

0: 度跟它可靠性比采石的要强得多。
1: 走进位于德安县的盛世创业科技，企业负责人正和客户敲定新品良品率升级方案。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工业控制黑白液晶显示器，在大众消费领域产品拼的是像素，可到了工业控制领域，超高的良品率和稳定性才是真正的王道。江西盛世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制造部副总经理张征才。
2: 就是觉得995的话，那是真的是难。我们现在做的很吃力，这些单子都是摸出来的。
1: 99.995% 良品率意味着10万片玻璃里次品不能超过5片，而在此之前，企业良品率为99.99%，已经站在了细分行业的前列，明明已经领先，为什么还要死磕这道难题？公司制造部副总经理张征才。
2: 我要持续发展呢，不就不停的去攻坚的话，你就会落后，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
1: 为了这0.5%的提升，企业整整攻关了4年，研发横跨多个学科，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当地科工部门得知企业诉求后，第一时间牵线搭桥，帮助盛世对接中科院和国家级信息科研实验室，协同攻坚团队反复优化材料配比，调试上千组参数，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可难题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各条产线优化参数不同，要技改，资金压力巨大。关键时刻，当地政府再次上门服务，依托我省1269行动计划推出的创新积分制，指导企业把技术创新、成长经营等表现量化成积分，成功兑换信贷支持、项目申报加分等真金白银的红利。资金难题迎刃而解，盛世创业科技生产主管孙诗伟。
3: 我们月产出型号就有150多款，相比之前提升10%，部分长线订单已经排到明年，市场势头十分向好。
1: 紧盯难点通堵点，我省还打出科创赋能、要素保供、物流降本的组合拳，各地因地制宜靠前服务，全链条护航制造业企业发展。鹰潭陆港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建文。
4: 布局沿海前置仓加鹰潭保税物流中心联动仓储体系，依托保税政策，允许企业分批提货、分次缴纳税款，减少一次性大额资金占用。
1: 从单点技术突围到全域产业跃升，全省制造业细分赛道多点开花。贵溪凯安新材料攻坚同基精密线材，加速国产替代。萍乡新通机械主攻智能矿山装备，做强高端制造。新余盛泰电子发力新型传感源器件，补齐精密配套短板。一批新技术加速落地转化，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新质生产力稳步壮大。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井冈山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陈永琪昨天在井冈山干部学院主持召开院务会议并调研。陈永琪通过视频参加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后，实地查看井冈山干部学院党建思想宣传长廊、基础设施改建等情况，听取有关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一体推进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和课题研究，不断提升办学水平。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院，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和教学科研管理，抓实学员日常管理。学院班子成员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要深化院地合作，共同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国家标准《稀土废渣废水化学分析方法》第7部分《土油含量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该标准将于今年的12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项国家标准由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检中心主导制定，填补了国内废土废渣废水介质、土油元素精准检测的国家标准空白，为稀土产业

0: 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1: 本台消息，我省日前出台关于全面推进江西省林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聚焦油茶、毛竹、林下经济等特色优势林下产业，围绕种质资源创新、高效培育、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将选派科研人才挂点林业龙头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并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展订单式、定制式精准合作研发。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将搭建省级林业科技成果库、技术需求库和服务资源库，力争推动更多林业科技成果纳入国家林草科技成果库，积极引进省外先进林业技术落地转化，同时建设林业科技示范园和中式熟化基地，推动良种、良机、良法协同融合。此外，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乡土林业专家的技术支撑作用，常态化开展林业科技下乡服务，让林业科创成果惠及基层一线。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通知，鉴于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决定，从今天上午8点起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通知说，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发展变化，继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等各项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抓好各项防范落实工作。另据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已于昨晚8点移出江西，目前位于湖南境内。受其影响，昨天我省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天气。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省共有483个观测站点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以太和小龙站 171.7 毫米为最大。预计今天到9月3号，全省仍然多雷雨天气。同时，未来几天我省气温将会有所小幅下滑，最高气温不超过35度，最低气温在23到26度。
1: 秋季开学在即，江西各地各部门提前行动，从安全排查到物资就位，从政策帮扶到心理关怀，把开学各项保障工作做细做实，以扎实举措保障新学期安全有序开学。本台综合报道。鄱阳、广丰、会昌等地消防部门走进校园，检查疏散通道、消防器材、燃气设施，压实校园消防安全责任。余干、大余等地交管部门对辖区校车开展全覆盖安全体检，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余干县交管大队县校车办工作人员胡柏林：
2: 把各类隐患在开学之前清零，切实守护好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1: 盐山县市场监管局紧盯学校食堂，围绕食材采购、食品留样、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开展督导。盐山县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和特殊食品监督管理股股长聂涛：
3: 持续加大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力度，规范校园食堂经营管理秩序，全力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为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1: 宜春宜阳公安创新开展平安夜校，组织培训学校教师、安保队员、辖区综治干部、网格员及校园周边商户代表等群防群治力量。宜春市公安局宜阳分局宜阳派出所民警周寒松：
4: 把社会力量聚集起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校园周边群防群治格局，筑牢立体化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广大师生平安。
1: 石城、会昌等地学校和学前教育机构开展环境消杀、游乐设施检修，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风险。各地新华书店联动各学校加紧教材分拣配送，全力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上饶市广信区教体局主办数字化教研专题培训，提升教师数字教学实操能力，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广信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李建国：
5: 推动数字化教研落地，推动数字技术真正服务课堂，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
1: 各地还通过科学引导、家校联动，帮助学生调整身心状态，从容迎接新学期。新余市第三中学心理教研组组长简云：
6: 依托我们的心理健康课堂主题班会课，在开学后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调整身心状态，帮助孩子平稳化解开学前的焦虑情绪。
1: 各地还持续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各项助学帮扶举措，多措并举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踏入校园。湘东区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刘长春：
7: 目前申请学生人数1014人，贷款审批总金额1710万元。这项政策的惠民之处在于，学生无需支付利息，在毕业后再偿还本金。希望申请贷款的同学们能够珍惜学习机会，在大学勤学奋进，学有所成。
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9: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8: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9: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2026赣超四强新鲜出炉，半决赛赛程公布，江西多点发力，夜经济点亮赣破烟火，遂川非遗油纸伞深受外国游客的青睐。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八强赛第二回合四场对决昨晚全部战罢，四强席位正式揭晓。九江队、宜春队、南昌队、上饶队成功突围，锁定半决赛入场券。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黄通轩报道。
10: 这场两回合的残酷角逐，九江队以总比分6-0大胜抚州队，宜春队以总比分4-0战胜萍乡队，顺利晋级。南昌队与赣州队两回合常规时间战成0-0，最终在点球大战中，南昌队6-5险胜卫冕冠军赣州队，成功晋级。上饶队以总比分1-0击败景德镇队，打破历史，挺进四强。上饶市副市长祝美清现场为球员点赞。
11: 上饶队的各位球员，今天要为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在球场上，你们这种顽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啊，为我们上饶人民争光，体现了我们赣东北人血性的这种良好的精神风范。今天是值得骄傲的一天，加油！
10: 赛后，九江队主教练王婷婷表示：“
12: 九江队也是在越打越好啊，每一场比赛都有进步啊，希望我们进入四强之后有更好的表现。”
10: 南昌队主教练吴正日赛后坦言：“全程没看一秒点球。”
13: 常规比赛时间结束的瞬间，我进了更衣室，全程没有看一秒钟点球。今天这场比赛啊，双方发挥出了决赛级别的实力，激烈程度这是有目共睹的。赣州队踢得也非常的顽强，非常的好。
10: 宜春队助理教练刘俊宇：
14: 开赛前我们的目标当然是进前四，但是我们打到现在的话，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去冲击冠军。
10: 截至目前，2026年赣超射手榜上，赣州队张昌平、南昌队刘义健、抚州队丁泽立均以5球并列榜首。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中南昌对阵宜春，九江对阵上饶，两场比赛球票预约于8月31日上午7点开启，当天24点截止。
0: 夜幕低垂，繁星闪烁，这个夏天江西持续解锁夜间消费新场景，从体育赛场到历史街区，从城市商圈到乡村营地，文化体育休闲服务， 多元业态交织，点亮城市烟火，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本台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也是灯火。

0: 璀璨。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八强赛第二回合，南昌队迎战赣州队的比赛在这里举行。白天游山玩水，夜晚吼赛场，已成为这个夏天江西球迷的最爱。商务部门、文旅部门也乘着赣超的东风，整合美食、餐饮、休闲娱乐业态，积极推动体育赛事与夜间经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宜春球迷刘晨林：
1: 一边看球，一边吃龙虾、喝啤酒啊，氛围很热闹，整个城市都充满了活力啊。
0: 萍乡球迷陈科：
2: 我是来自萍乡，没有到第一现场，我们就到第二现场，跟我们宜春的球迷一起看现场比赛，一起交流，氛围是蛮好的，球迷也多。
0: 夜色点亮赣博，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正热潮涌动。万寿宫、夜珠山、玉姑台、文昌里，从赣北到赣南，夜游、夜演、夜购不断升温。据商务部数据，夜间已成为消费黄金时段，城市 60% 以上消费发生在夜间，江西的夜版图也在加速成型。全省已形成夜东湖、夜珠山、玉姑台特色文化街区、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文昌里明清街区等五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同城旅行7月1日发布的2026红色旅游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南昌位居红色夜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首位。南昌八一旗纪念馆也凭借光影八一灯光秀，成为江西首个实现常态化夜游的革命纪念馆。夜山夜水皆夜色，今年夏天九江依托江湖资源，创新打造落日音乐会等日落主题文化休闲场景，一处处网红新地标、休闲新集群，让市民游客沉浸式邂逅寻城浪漫，让城市的夜晚更多灵动。八里湖文博岛落日音乐会吸引近40000人次参与，滨江文旅活动快速激活夜间烟火气。九江市民张琴：
3: 吹着湖边的晚风，听着动听的歌曲，我觉得生活非常的美好，而且感觉特别治愈。
0: 摊主于荣刚：
4: 夜间的客流让我这个小摊的营收十分可观。
0: 江西的夜晚不止吃喝玩乐，鹰潭市博物馆推出奇妙夜主题活动，打破传统静态观展模式，整合文博导览、国风演绎、趣味闯关、印章寻宝等多元体验，让文物在夜晚活起来。市民杜鹃：
5: 非常丰富，能让家长和孩子都更深刻地了解鹰潭自己的文物。
0: 县域夜市同样精彩，德安县状元桥夜市增设街头 K 歌角、露天小舞台等互动区域，构建起打卡加消费加体验的夜间消费新形式。泸溪县连续第四年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成为当地传播中医药文化、服务百姓健康的特色品牌。盐山县把招聘会搬进古街夜市，让就业服务搭上夜间经济的快车。求职者汪志强：
6: 晚上来古镇散步，顺便了解岗位，气氛轻松，压力小，对我们返县人找工作很友好。
0: 盐山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公共服务股股长李燕芝：
7: 借力河口古街夜游文旅人气，把岗位、政策、创业服务打包下沉，助力企业破解用工难题，也让更多劳动者就近就地实现就业创业。
0: 乡村的夜晚最接地气，上饶玉山县毕母镇乡村营地灯火灿烂，星空露营、篝火烧烤吸引大批游客。南昌湾里管理局乡村纳凉晚会、腰鼓表演、趣味竞赛、露天电影先后上演，让乡村夜晚满是温情。湾里管理局招贤镇东园村党支部书记刘随浪：
8: 拉近了邻里感情，浓厚了文明新风，以文化振兴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乡村更有温度、更有活力。
0: 灯火硬干活，夜色促发
9: 展。
0: 这个夏天，江西不断丰富夜间产品供给，推动夜间经济从简单吃喝向文化体验、体育休闲、就业服务多元拓展。

0: 深感受中国传统非遗文化独特魅力
1: 发展红利，
0: 深厚
1: 让赣婆大地
0: 越夜越美。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1: 秋日的遂川县，桃源梯田，青山叠翠，山峰徐来，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在景区非遗体验现场，遂川县油纸伞非遗传承技师胡海华耐心细致地为游客们讲解制作技艺。从锯竹削片到串线绘图、勾勒上色，游客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对中国传统手艺的独特匠心连连称奇。游客索菲亚：
2: I think it's very hard.
3: 我觉得做油纸伞很难，我们只是看到了整个制作过程的一小部分。桃源是个美丽的地方，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到这里来。
1: 游客马瑞亚：
4: I think that's amazing.
3: 我觉得很神奇，竹子成为杰作，融汇中式传统美学与井冈山革命历史。
1: 胡海华11岁起便跟随父亲学习制伞技艺，至今已有40多年。在多年的传承创新中，他把油纸伞的制作工艺发展到了79道，同样摒弃单一的日用伞形式，创新打造融合自然风光、红色文化的特色油纸伞、旅游伞，适配不同人群审美与需求，让传统非遗手艺更加贴合时代，贴近大众。
5: 要做到精益求精，做出更多产品，让游客们更加喜爱。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江西狗骨脑茶叶集团有限公司日前通过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该认证是国际农产品贸易权威认证，也被誉为绿色通行证。此次获证为狗骨脑茶开展跨境贸易提供了有力资质支撑。
1: 近日，宜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宜春公交集团开通了宜春中心城区至明月山的拥军从军免费公交专线，服务对象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0: 笔墨烟云匡庐四季，当代山水画名家夏季走进庐山写生采风暨优秀作品展日前举行，全国17位山水名画家深入庐山实地采风，沉浸式创作，描摹匡庐独有的山水意境与生态之美。本次采风优秀作品将在庐山美术馆集中展出。
1: 近日，南昌市五星白鹤保护中心巡林队伍在常态化巡护监测中新发现灰喜鹊、山斑鸠、火斑鸠三种野生鸟类。至此，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鸟类监测记录种类由113种增至116种。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域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1: 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2026数博会上表示，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目前，我国已在成都、合肥等7个城市首批部署该项工作。
0: 纺织品吸湿降温国标来了，凉感服饰有了量化的依据。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将于明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10点，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

0: 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昨天正式启动量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
1: 节目的最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国际新闻。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昨天正式启动量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终于转雷阵雨，25到29度；九江终于转雷阵雨，24到27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中雨，24到29度；萍乡中雨，24到27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饶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阴转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

0: 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0: 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4: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情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2: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

0: 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3: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5: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5: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7: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7: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 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7: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7: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7: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 0.39%， 与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6: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

0: 乌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4: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2: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0: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0: 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沿海岸线终结。
1: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燕窝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和鱼翅、鲍鱼、猴脑齐名的美食，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品，而它又是最具影响力的滋补品。那您知道燕子每年能结几次巢？哪种燕窝的品质是最好的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燕窝呀，顾名思义就是燕子做的窝。当然，我们说的燕子呢，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它是一种海燕，大多是指金丝燕，主要生活在中国南海、菲律宾、印度，还有新加坡和泰国一带的海域，喜欢群体栖身于海边悬崖峭壁的石洞内。它利用苔藓、海藻还有柔软的植物混合它们的羽毛和唾液交结而成的燕窝，用来产卵繁育后代。人们就把这种燕窝取下来，经过蒸制、浸泡、除杂、挑毛、烘干等等复杂的加工之后呢，才能制成成品燕窝。金丝燕每年结巢三次，第一次结巢的时候，由于金丝燕呢经过漫长的冬季，体内啊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唾液质量也比较好，它的巢呢完全是靠喉咙部分分泌的大量的粘液逐渐凝结而成的，所以筑起来的巢呢优质比较厚实，形状很好，而成盏形，所以叫燕盏。这种燕窝质地纯洁，一毛不附，质量最佳，是燕窝中的上品，在封建王朝时期常常被选出来作为进献的贡品，因此取名叫官燕。这个燕窝被采走之后啊，金丝燕呢又会再次筑巢，由于相距时间比较近，体质呢没有完全恢复，筑起的巢质量就比较差，而且身薄而多毛，和第一次的巢相比啊稍微逊色一些。这时候的燕窝呢被称之为毛燕，产卵迫在眉睫，那么金丝燕不得不第三次筑巢。这个时候它的喉部强行吐出血液状的粘液，有的呢竟是色泽鲜红，所筑的巢呢可谓是呕心沥血凝结而成。这时候采燕的人呢就不应再采了，以便金丝燕呢能够生儿育女，等到母燕带着乳燕飞离巢穴之后啊再去采，这叫采老窝，也称血燕。其实这个红色呢并不是燕子的血，这种燕窝呢它是一种名为棕尾金丝燕所筑的巢，可能这种燕子它饮用的水质不同，又或者是因为所吃的食物含有矿物质等等，引起它的唾液呢呈红色，所以筑出血燕巢。另外还有一种燕窝啊，是被所附红色岩石壁所渗出的红色液体渗润，那么通体啊都呈暗红色，它也叫血燕或者是红燕，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营养好，产量非常的少，被视为是燕窝中的珍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花。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说说天下第一才女李清照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啊，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叫李三寿。这个雅号啊，不同于其他古代诗人词人的雅称，它不是出自于古代诗画词画文人笔记，而是源于已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的笔名。所谓三寿啊，是说李清照呢喜欢以寿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含寿字的传颂千古的名句。第一个含寿字的名句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者是动物的肥啊瘦啊移到了花草上。

写出了他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探花的情态。南宋文学家胡子啊就赞叹说，进士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明代学者沈继芬认为，知府二字叠得可畏，绿肥红瘦，创祸自妇人大齐。清代词学家黄苏说，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此者。第二个含瘦字的名句啊，是来自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他写道，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清朝的施普华评价说，诗有文也，既直贵屈，财力华瞻的词人不直接说新来瘦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做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对于新来瘦这个名词，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呀，写出了一种临别心神，而心瘦心愁，真如琴女楼头，声声有鹤鸣之奏。清代文人李廷桌评论说，新来瘦三个字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盛。当代词学家唐圭章认为，新来瘦三句深言别苦，叫病酒悲秋为有苦。这些精到的点评破译了新来瘦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让我们读起来呢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第三个含瘦字的名句呢，是李清照写的《醉花阴》，他写道，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比黄花瘦的瘦字和前面的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个愁字啊是相互呼应的，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呢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了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菊，佳人兴叹，莲花似莲的一种画面，意境非常的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啊，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当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据说呀，李清照写完重阳醉花阴之后呢，就把这首词呢寄给了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拿在手上看完之后就赞叹说自愧不如，但是他的内心呢又不想输给他，于是就闭门谢客，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填醉花阴词五十阙，他把妻子的词混在其中，请他的友人陆德夫来鉴赏。陆德夫细细的鉴赏完之后啊，只说了一句，只三句绝佳，也就是那句人比黄花瘦。听众朋友，李清照三瘦的词句呢，一是写伤春的心绪，二是写离别的哀愁，三是写独处的孤寂，他是通过一个瘦字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忧愁，可谓是才思奇绝，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成为了名传千古的佳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五光十色它又是指哪五光，十色指哪些色彩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五光和十色这个词呢是出自南朝梁公淹的《吏色赋》，原文呢是这样写的：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这里呢用五光和十色描绘出色彩的丰富多样、光彩闪耀的状态。五光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啊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也有说法称它的故事呢是起源于《淮南子·天文训》，其中就记载，古代木匠鲁班为一位贵妇人制作了一把椅子，椅子上呢，他采用了五种不同颜色的漆，每种颜色呢都非常的鲜艳夺目。贵妇人赞叹说：“这把椅子五光十色，真是美丽极了。”从此，人们就用五光十色来形容事物颜色丰富多样。但是，这种说法呀，缺乏文献佐证。在古代文献当中啊，五光十色常被用来形容事物色彩的绚丽。你像在清朝吴建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8回当中啊，就写道：“全都穿着细狐、羊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他描绘了服饰表面色彩鲜艳、花样繁多的样子。蔡寅在《游上野博览会》的诗里写道：“五光十色，心破醉。”迷锦欧花各斗艳，则展现了博览会上各种展品色彩缤纷、令人陶醉的场景。到了现代呢，五光十色的使用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具体事物的色彩，你像故宫珍宝馆的玻璃柜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还可以用来形容抽象的事物。你像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啊，就提到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这里用五光十色来形容刊物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形色色。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啊，五光十色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也是非常的高的。它可以用来形容城市的夜景，形容艺术作品，甚至呢还可以形容人的生活经历等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借光啊，它是一个礼貌用语，是对人有所询问或者是求人给自己行方便的时候使用的一个谦词。那您知道借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借光这个词的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来自《西京杂记》，上面记载汉朝的匡衡小时候啊，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借用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第二个是根据《战国策·秦策》上的记载，秦国的将军甘茂曾经对齐国使者苏代，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江边住着很多的人家，那么一到晚上呢，姑娘们各自拿蜡烛凑在一起做针线活，其中有一位姑娘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蜡烛，其余的姑娘呢就有些嫌弃她了，说她爱占小便宜不让她来。这位姑娘啊就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意买蜡烛，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买不起蜡烛，但是我每晚啊都比你们先来，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坐席铺设整齐，让大家一来呢就能够舒适的做活，对你们多少也是有些方便啊，你们的灯反正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就把她留下来了。后来人们就把凡是请求别人提供某一些帮助，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分享某种荣誉啊，称作借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眼界。狂妄的人眼界偏狭，不知天高地厚，看似张牙舞爪，其实不过是纸老虎。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接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荠菜以及荠菜如何养生。荠菜呢，不仅是老百姓喜欢的俗菜，它也是历代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争相品尝的雅菜。你像唐代呢，它就是宫廷当中春日春盘当中的主要内容。辛弃疾有一首词就写道，城桃李愁风雨，春在头荠菜花。荠菜啊，它含有多种对人身体健康有关的重要成分，其中每百克含蛋白质是4.24克，脂肪0.32克，糖4.8克，钙是0.3克，还有磷0.06克，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比大白菜要高出2.5倍以上。维生素 B2 的含量高于雪里红，它是居蔬菜之首。叶绿素和纤维素的量呢也相当的丰富。民间食用荠菜的花样啊有很多，比方说荠菜做春卷、水饺、煮鸡蛋水、炒食等等，不仅味道鲜美异常，而且呢对头昏、心慌、消化不良、眼昏花、流鼻血、浑身水肿等等多种疾病啊有预防和治疗的作用。清朝的顾禄在《清嘉录》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宴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花至灶经上以宴矣。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结上以起青雾，俗号眼亮花。从这可以看出，民间呢还把荠菜呢当作女性的装饰花，还能够去除蚂蚁，它能够明亮你的眼睛。荠菜呢还被古人视为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品。古籍当中啊用荠菜加米粉煮成荠菜糊，称为百岁羹。近年来南方一些地区开始大量的栽培荠菜了，逐步把它由野生的菜变成供人们生活需要的家蔬了。关于荠菜的药用价值啊，中医学著作当中啊都有论述。你像孙思邈的《千金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村于西的《石经》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它味甘性平无毒，有健脾益胃、利水消肿、止血明目的功能，还可以用来治疗痢疾、水肿、淋病、乳糜尿、吐血、便血、血崩、月经过多、赤目肿痛等等疾病。现代的动物试验和药理研究发现呢，荠菜它能够收缩子宫、气管以及小肠平滑肌，缩短出凝血时间，降低血压和利尿，抑制溃疡，促进毛细血管通道性增加，增长睡眠时间和退热等等。荠菜啊，它全身都是宝，除全草作为菜食和药用之外，它的果实和花呢也都有药用价值。它的果实叫荠菜籽，是眼科用药，同时可消黄疸。它的花叫荠菜花，治小儿乳鸡和久痢崩漏。农历正月、二月、三月啊，它正是野生荠菜的生长旺季。你像路边呢、田野还有庭院，处处可见它的身影。踏青游春的时候，顺手可摘。食用它，一能尝鲜，二能防病。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如今很多老年人呢都担心自己会患上老年痴呆症。其实老年痴呆症啊，它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如果患者和家人能够及时的发现这种病的预兆，及早的进行干预，是很有可能控制住病情发生的。老年痴呆在中医看来呢，是由于年老体衰、脏腑功能衰弱所导致的，尤其和心、脾、肾三脏有密切的关系。而人的舌头与心脾肾三脏它都通过经脉相连，通过运动舌头呢，就可以对心脾肾三脏起到有益的调整作用，可谓动一舌而调三脏。另外运动舌头呢，会刺激口腔产生很多的唾液。中医理论认为肾在液为唾，意思是唾液呢是肾精所化，因此把唾液咽下之后呢，就能起到补肾之效。中医理论呢还认为牙齿呢是由肾中益气所充养的，所以运动舌头呢它能够刺激牙齿，以及叩击牙齿呢同样起到补肾的功效。由于中医理论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故肾为生髓之官，脑为聚髓之海，因此通过咽唾液扣牙齿就能够起到健脑之效。而现代医学研究呢也表明，老年痴呆症和老年人的血管退化狭窄，以及导致大脑细胞慢性缺血缺氧，进而造成大脑神经细胞的发生损伤退化有关。刺激舌头呢能够明显的提高脑神经组织细胞的血流供给，改善脑部缺血的状况。那么舌头上它分布有大量的神经末梢，经常运动舌头呢还能够通过刺激神经末梢减缓大脑神经细胞的功能退化。在临床上呢，常有医生啊采用针刺舌头的方法来治疗痴呆患者，效果呢也是不错的。接下来教大家一套舌头功。这套舌头功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赤龙搅海。具体如何操作呢？舌尖抵住牙床，在口中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转，反复的搅十次，在上下牙轻轻的扣四十次，用口中的唾液啊鼓塞漱口十次，再把唾液呢缓缓的咽下，每天一到三次。再有就是微张嘴，尽量伸出舌头然后缩回，反复做10到20次，再现舌吐水这样的状态，把舌体伸出之后呢向左右摆动10到20次。这些动作做完

之后呢，也把口中产生的唾液咽下，每天1到3次。这套口腔操再配合药物治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啊，它确实是我们身体抵御癌症等等疾病的宝贵武器。当免疫系统强健的时候呢，它能够迅速地识别并且清除体内的异常细胞，防止它们恶化变成癌症。而一旦免疫力下降，癌细胞就有机可乘了。今天跟大家介绍四款提高免疫力的中药。首先第一个是人参，它被誉为是百草之王。人参呢，以其大补元气、复固复脉固脱的功效闻名遐迩。现代科学证实，人参当中的人参皂苷等等成分能有效地激活免疫细胞，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帮助患者抵抗癌细胞的侵袭。第二就是黄芪，黄芪当中的黄芪多糖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主要是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来实现的。它能够增强白介素、杠二等免疫因子的活性，促进抗癌细胞素的分泌，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目的。同时呢，黄芪多糖还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白细胞数量。第三是当归，当归当中的有效成分呢，像当归多糖、挥发油、阿魏酸等等，具有抗肿瘤活性，它们可以直接的促使肿瘤细胞凋亡，或间接的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并且调节体液免疫。

和细胞免疫。此外，当归啊还能够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第四就是黄连，黄连当中的有效成分对肿瘤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它可以直接的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并且呈浓度依赖性抑制肝癌、宫颈癌、乳腺癌等等癌细胞的生长。同时，黄连还能够影响非特异性免疫机能，提高吞噬细胞的功能。听众朋友，虽然这四味中药显示出一定的抗癌潜力和免疫增强作用，但是使用中药的时候呢，需要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预防感冒的食疗方，紫苏叶和太子参是这道汤最关键的食材。紫苏叶药食同源，可以散寒化痰，很多治疗感冒咳嗽的方子都会用到它。太子参补气益肺，而且滋补的效果非常的强，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太子参性质有一点偏凉，所以汤里要加点党参，益肺的效果呀也更强了。总的来说，这道汤性质比较温和，又有一定的滋补作用，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能喝。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是紫苏叶干的5克，太子参5克，党参6克，猪瘦肉100克，生姜5片，食盐、白胡椒粉适量。先把瘦猪肉洗干净切片，然后再把紫苏叶装入干净的纱布袋当中，和太子参、党参一同浸泡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呢，在砂锅里加入猪瘦肉、姜片、紫苏叶、太子参、党参以及它们的浸泡的水。如果水量太少了，可以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等到肉片煮熟之后呢，加入食盐和白胡椒粉就可出锅了。紫苏太子参瘦肉汤就做好了。它的作用呢是散寒补虚，有助预防秋冬流感和感冒，以及缓解风寒感冒初期的症状。但是特别提醒，1岁以下的婴幼儿，风热感冒的患者是不宜食用的，1岁以上减量食用。这道汤呢，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口感呢还是不错的。紫苏叶的味道有点像薄荷，入汤之后呢，口感清爽，挺特别的。汤里加入白胡椒粉，不仅有助于散寒，还能够帮助增香调味，不怕没胃口喝不下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捧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说，我们都是过客，这一生行过的桥，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爱过的人，都是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热爱这一切，温暖地爱着，认真地生活。真正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的事儿，而是懂得发现隐藏在生活中的小美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学会热爱你自己的生活，学会乐在其中，找寻幸福的真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真实的生活，是你所热爱的生活。

有人说，我们都是过客，这一生行过的桥，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爱过的人，都是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热爱这一切，温暖地爱着，认真地生活。真正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的事儿，而是懂得发现隐藏在生活中的小美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学会热爱你自己的生活，学会乐在其中，找寻幸福的真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真实的生活，是你所热爱的生活。

生活总有平凡琐碎，总有难以迈越的坎儿，总有不为人知的辛酸，但我们不能等待，应该行动起来。总有些小事儿让你感到生活的可爱，在一地鸡毛里也存着幸福。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说，我们都是过客，这一生行过的桥，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爱过的人，都是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热爱这一切，温暖地爱着，认真地生活。真正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的事儿，而是懂得发现隐藏在生活中的小美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学会热爱你自己的生活，学会乐在其中，找寻幸福的真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真实的生活是你所热爱的生活。

有人说，我们都是过客，这一生行过的桥，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爱过的人，都是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热爱这一切，温暖地爱着，认真地生活。真正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的事儿，而是懂得发现隐藏在生活中的小美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学会热爱你自己的生活，学会乐在其中，找寻幸福的真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真实的生活是你所热爱的生活。

不必羡慕别人，也不必埋怨自己，脚踏实地，默默努力，做好该做的，你会发现所有的小日子，所有的小快乐，都是值得被记录的大事儿，都是生活最丰盈的馈赠。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

温暖地爱着，认真地生活。真正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的事儿，而是懂得发现隐藏在生活中的小美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学会热爱你自己的生活，学会乐在其中，找寻幸福的真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真实的生活，是你所热爱的生活。

温暖地爱着，认真地生活。真正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的事儿，而是懂得发现隐藏在生活中的小美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学会热爱你自己的生活，学会乐在其中，找寻幸福的真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真实的生活是你所热爱的生活。

有人说，我们都是过客。这一生，行过的桥，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爱过的人，都是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热爱这一切。

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认真对待，热爱生活，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永远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每一天认认真真，让日子最大限度地有趣起来。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

0: 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七个人在8月15这天早上离开了店房，陇司江任等班安上马，齐催坐骑直奔武考场。今天是正日子呀，长安城大小客店住的所有的赶考举子全都骑着马奔考场。王霸跟刘秀君臣几个人骑着马正往前走呢，王霸一看新鲜呢，从这胡同里走出这么20-30个赶考的举子，骑着马每人手里盏灯笼。再往这边一看，这条大街上走出70-80匹马，马上赶考的举子每人手里也是一盏灯笼，这灯笼上全都是吉祥画。再往那边一看，嘿嘿，赶考的举子出来几十个，也都手里提着的灯笼。王霸把嘴一撇，一歪头，他就问邓禹：“邓大哥呀，你每人都提着这么一盏破灯笼干什么呀？”“行了，伯元呐，你不是舍不得那1两银子吗？那呀，你就别问了。”王霸再一看，所有赶考的举子越挥越多，越挥越多，手里全都拿着灯笼，就自个儿没有。王霸气坏了，走着走着，他就听见前边刀勺乱响，顺声音一看，是在路东楼有一座酒楼，5间门面5间到底。这座酒楼楼上楼下门前高挑着一盏大灯笼，灯笼上当中间有3个大字“永立居”，这边一行小字是“随意便饭”，这边一行小字是“包办酒席”。嘿嘿，王霸心说这盏大灯笼不错，干脆我就来这盏吧。他往前一撒马，到了大灯笼底下，双脚一扣灯，人在马上站起来，一伸手，他就把这盏大灯笼摘下来了。人家永利居门前有张了买卖的伙计，可以，那什么幌子呀，借爷使使。王霸乐着，手里提了大灯笼，往前一催马，他就下去了。伙计再追也追不上了。王霸这一跑不要紧，他就跑到所有赶考举子的前边，这些赶考的举子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全都汇到一条大道上。大家伙一看，嘿，这二魂魄的掌柜子也跑这凑热闹来了。永立居、随意便饭、包办酒席，这倒不错。大家伙看着王霸点这大灯笼，笑着就跟着骑着马往前走。就这样，所有赶考的举子就到了武考场的南门，大家全都勒住了马，一看宫院的门开着呢。虽然门开着，里边拦着一根黄绒绳，可别小看这根黄绒绳啊，这根黄绒绳是国家的王法，谁要是把黄绒绳弄断了，那就算闯了贡院了，那是砍头之罪。那么贡院得到什么时候才能让举子进考场呢？得必须到了时辰，响完3声炮之后，官人呢按着兵部头文的花名册挨着个的点名，才能放进武考场呢。现在时间还没到呢，这些赶考的举子只能站在外边往贡院里边瞧着。大家伙一看呢，在这贡院的南门里有3座大帐篷，正当中这座帐篷有一张公案桌，桌后头有一把虎皮座椅，这个帐篷是给兵部大司马预备的。旁边呢有2座帐篷，一座帐篷是给御史官准备的，另一座呢是给武称兵马司5位老爷准备的。3座帐篷里只有右边这座帐篷里有人，坐着武称兵马司这5位老爷，因为武称兵马司是奉命保护考场的。外边有500官军，在这棚里有鞭板锁棍，都是准备打人用的。

五成兵马司五位老爷坐在帐篷里闲着没事聊天，听见外边有动静了，五位老爷就往外看。呵，我说这赶考的可不少啊，呵，真不错呀，看起来是都想当官啊。你看骑什么马的都有，长什么模样的都有，拿什么兵刃的都有。确实是啊，这些赶考的举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每人手里全都提了一盏小灯笼，上边都是吉祥话，什么金榜题名啊，独占鳌头啊，金科及第呀，天下第一呀。五成兵马司五位老爷看着这些灯笼，看这些赶考的举子，突然间有一位老爷看见了，嘿嘿，我说你们瞧，一盏大灯笼，永立居，随意便饭，包办酒席。我说这二魂不长柜子，他怎么也跑这捣乱来了啊？起哄是怎么着？这五位老爷气坏了，赶考的举子上这赶考来，你这开饭馆的掌柜子跑这捣乱来了，来点齐二百兵，拿，把这二魂魄的掌柜子给我捉来。二百官兵齐队了，这二百官兵全都拿着挠钩套索钩镰枪，齐声喊嚷，那呀，那这二魂魄的掌柜子也不能让他捣乱啊。这二百官兵就冲着王霸王伯元来了，这王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呀，那这二魂魄的掌柜的，邓禹可听出来了，邓禹就跟王霸说，伯元呐，你还不把灯笼扔了呢，人家捉拿二魂魄的掌柜子呢，嘿嘿，捉二魂魄掌柜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看你这盏灯笼吧。王霸再一看自己的灯笼，哎呦，王霸也乐了，赶紧抓我呀，我扔了。王霸准备要扔这灯笼，他要扔这灯笼呢，他得抬头，他得晃这灯笼，他得找目标了。没想到王霸抬头一看，他就看见离贡院南门挺近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眯缝着眼睛，手捻胡须，呵，摇头晃脑，这份美可就甭提了。王霸看得有气呀，这个人站起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红扑扑的脸盘，两道细细的眉毛，一双长目，鼻直口阔，五柳墨染，黑胡须，这胡子非常好，是根根见肉，一尺五六长。呵，这不漂亮的胡子，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莺歌绿的软扎巾，上身穿着一件莺歌绿的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丝乱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一双青缎子兜跟窄腰快靴，在他旁边拴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的毛就跟吃刺儿是这么好看，一根杂毛都没有，马是膘满肉肥，是一匹赤炭火龙驹，一看就是匹宝马。马上鞍铲交换鲜明，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挂着一口青龙大刀。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长安城的人士，姓赵，叫赵凯。因为他这补胡子长得太好看了，所以呢，长安城的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他美髯公。说这美髯公赵凯爱他自个儿这布胡子，爱到什么程度，每天早上起来人就得洗脸漱口，这赵凯呀，泡上特别好的茶，泡这么一盆茶，等茶闷透了之后，他往这一坐，把这一布胡子搁在茶水里泡，然后把这水给耗干了，把这胡子给抖漏散了，一年365天掉一根胡子，这赵凯都心疼啊，他就爱这胡子，我这胡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怪不得长安城父老乡亲管我赵凯叫美髯公。这赵凯呀，武艺也不错，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大刀，可以说在
长安城数得着的，因为他是长安城的人，所以他认识当地的地方，这地方呢也挺喜欢他，就给他搬了个座，让他坐在贡院南门这儿等着一会儿点名入场。美髯公赵凯往这一坐，马在旁边拴着，美髯公赵凯坐在椅子上眯缝着眼睛，手捻五柳长髯，他心里琢磨呀，你说我赵凯人有人才，武有武艺，要凭我的刀马之能，万岁爷再看我这长相，这头名状元准是我的。呵，一会儿我点了状元，头戴金花十字披红，夸官游街，哎呀，赵凯手捻胡须，他越想越美，他眯缝着眼睛，他在这晃脑袋。这王八呀，他刚要扔这灯笼，他看见赵凯了，心说你美着哪处啊，哦，手捻胡须，看起来你这胡子好看，你爱你这胡子，得了，我这灯笼就照顾你吧。王八想到这儿，他使劲一晃这灯笼，这灯笼就冲赵凯一撒手，给你呗，唰，这灯笼这么一晃呢，里边的蜡着了，灯笼的纸着了，就形成一个火球，砰，整落到美髯公赵凯这部胡子上。这胡子真火能不着吗？刺啦一下，好家伙，一部黑胡须全都卷起来了，把赵凯气坏了，腾的一下站起身形，用手一糊了这破灯笼。美髯公赵凯脸上颜色更变，他一抬头，他看见王八了，王八还乐呢，王八心说看你美，这回你就不美了。赵凯看出是王八扔的灯笼，他岂能跟他善罢甘休啊，气得他哇呀怪叫，暴跳如雷，解开马的缰绳，拢四将任等搬鞍上马，一抬腿嘎楞就摘下这口青龙大刀。黑贼，我跟你何冤何仇，你如此无礼。他骑着马就奔了王八了。王八一看赵凯真急了，一伸手嘎楞一下摘下自己的兵刃，喧哗大斧，嘿嘿，卷毛狗，一部胡子你质疑的吧，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回合。说是大战300回合，这可不是空场，人挨人，马挨马，全都是赶考的举子，王八没法动手啊。王八一看，他看见宫院里头了，心说这地方宽敞啊，干脆我就跟他在宫院里头折腾折腾。来来来，卷毛狗，跟你家王爷爷大战300回合，随我来。他一边嚷着，往前一催马，这匹马就直奔宫院南门来了。等到了贡院门前一看，有根黄绒绳在这拦着，这王八可不懂得闯门之罪呀、啊！他手起斧落，咔称一声就把这黄绒绳砍断了，催马就跑进了贡院。这美髯公赵凯也追到贡院门前，他一看他就把马勒住了，心说黑贼呀，黑贼，你斧劈黄蓉绳进了贡院，犯了闯门之罪，用不着我杀你了，一会儿地面官人把你拿住，你就得被问成死罪，有皇上替我赵凯报仇呢，我也不追你了。赵凯勒住坐骑停在门外，这时候邓禹一看，心说可坏了，王八马闯贡院砍头之罪，这可怎么办呢？邓禹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赶紧就跟刘秀、耿冲、耿眼、马成、冯异说，众位看见没有，王八斧劈黄蓉绳，闯进了贡院，论罪可该杀呀，咱们得救他，咱们怎么救啊？你们看，一个人马闯贡院是死罪，两个人马闯贡院是死罪，如果说几百人全都闯进考场，他们杀得过来吗？法不责众啊。大家全都是聪明人，恍然大悟，马成立刻就喊上了，大家听着，兵部有令，命赶考的人全部进场。
留守邓玉耿冲耿眼徐声附和，往前一催马就直接奔贡院里头跑。因为他们旁边有人，前边也有人，后边也有人，这马带马啊，很多赶考的举子就跟着刘秀君臣闯进了贡院。这冯毅一边闯一边还喊呐：“哎，今天是英雄，不计今日狗熊。”这练把式的血气方刚，有不知道深浅的，这一下就跑到贡院里几百名赶考的举子，在外边还有千数多人呢，也有明白马闯贡院是砍头杀罪的，可是也有不明白这个道理在这瞧着的。即便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一看大家伙全进去了，有道是法不责众，得了，干脆咱们全进去吧。赶考的举子没经过点名就都跑进了考场，这一下把武城兵马司五位老爷吓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互相埋怨。哎，我说你怎么不管呢？你怎么不管呢？你看他们全进来了，法不责众，这玩意儿他们全没罪了，咱们可怎么办呢？要是御史官老爷参奏咱们，兵部大司马知道了，跪罪下来，咱们哥几个可全都活不了啊。东城兵马司李大老爷用手一拍胸脯：“不要紧，有我呢，大司马是我姐夫，我说两句好话，咱们就平安无事了。”这西城兵马司啊，跟他最好。哎，我说我老上你们家串门去，你没有姐姐，你哪来的姐夫呀？我说你这人啊，真不明白，我不是有个妹妹吗？我的妹妹如今是兵部大司马身旁的爱妾，妹妹嫁给大司马了，那大司马当然得是我的姐夫了，官大辈大呀。哟，原来是这么回事，真透着新鲜，那咱们一会儿就瞧你的了。武城兵马四五位老爷在这说话，可是所有赶考的举子就全都进了考场了。天光快亮，东方发晓了，大家借着光往正北一看，演武厅的规模挺大，足有十几间的口面。在演武厅里，正面放着龙书案，龙书案后有皇上的宝座，在龙书案前不远有一张桌子，上边放着三对金花，八块红绸子，这是给状元预备夸官游街用的。在这演武厅栏杆底下挂着个绿鹅，鹅上有三个大字：演武厅。演武厅左边跟右边各有一座高台，这台呢有丈八多高，在厅前摆着大中小三号的刀工石，还有十八般兵刃的兵刃架子，一对铜鼎，一对大石头狮子。在跑马射箭这有箭道，就在箭道拐弯这地方竖着一根高杆，上边有个铁鹅脖，铁鹅脖上拴着一根黄绒绳，在黄绒绳底下坠着一个金钱。这金钱呢有四尺大小，上边有四个大字，是天下太平。金钱眼有四寸大小，就在这金钱的边上拴着十八个小金串铃的。在武考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犄角都有一座帐篷，帐篷里有公案桌，里边摆着鞭板锁棍，带什么使的？这是为保护考场官兵用的，他们带着兵在这帐篷里这看着。在武考场里东边栽着一杆大道旗，按东方架一目，这旗子是绿色的。南边栽着一杆大道旗，按南方丙丁火，旗子是红色的。西方是庚辛金，栽的道旗是素缎色的。北方壬癸水，这面旗子是皂缎色的。这些赶考的举子正忙四处观看呢，这时候就听考场的外边叨叨叨三声大炮响，这炮声是惊天动地。跟着炮声从外边进来几十匹马，
马上要官兵，这官兵绕城。

0: 场，一边跑一边高声喊嚷：
1: 赶考的橘子你们听着，少时圣驾就要到了，全都下马，你们可别嚷了，要惊了驾可留神自个儿的脑袋。这几十个官兵骑着马嚷了一圈，然后又出了考场了。这时候五考场之内所有赶考的举子全都甩镫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在这静静的等着，因为大家都知道皇上可要进来了。这些赶考的举子都想看看这位王莽大新天子天凤凰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整个考场之内静悄悄，鸦雀无声，除了马蹄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时间不大，由打宫院南门进来500名护驾御林军。御林军全都骑着马，每人手里一条长矛枪。由打宫院门口这进来，散开了就形成两行，如同两条龙须相仿，一直到了演武厅前就形成了一条人胡同。御林军排列好了，跟着从外边进来肃静回避排。金瓜乐府执掌权衡，朝天凳干戈宁静，是满腹的銮驾。24个御刽子手都是头戴大眼巾，插着雉鸡尾，手里捧着杀人的刀斧。紧跟着后边就进来4位王爷，这4位王爷全都骑着高头大马。第一个王爷好人样的，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身高在丈2开外，长得膀大腰圆，看面貌一张四方大脸，面似乌金，两道浓眉，一双环眼，一部刚然善满胸前，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一件皂缎色蟒征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胯下马叫一丈黑，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双蹄胸，一对紫金镫。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王莽的四弟，姓王叫王峰，王莽封他为寿王。第二位王爷身高足有丈1，长得膀大三庭，扇面似的身子，上宽下窄，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一部红胡须，头戴紫金五龙盘珠冠，身穿绿缎蟒袍，腰横玉带，足下粉底官靴，胯下青鬃马也是金鞍玉佩杏黄车手，马褂威武灵。这位王爷是谁呢？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欢迎收听文学节目《归去来兮》，从伊萨卡到柴桑。我还记得那天看完导演诺兰的新片《奥德赛》后，满脑子的咚咚咚，仿佛看到3000年前的游吟诗人荷马是如何步履蹒跚地行走在乡村和城市，在嘈杂的集会上，在喧哗的酒馆里，把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故事传播到远方。而3000年后，电影人成为21世纪的游吟诗人，用现代电影工业把这个故事重新讲了一遍，让更多的人听见。走出影院，身边的人都在兴奋

的形象，中国东晋时代的文学家陶渊明。一个是荷马史诗中的神话人物，一个是历史长河中的田园诗派鼻祖，一个在海上，一个在田园，一个从战场上回家，一个从名利场上回家，他们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吗？几天后，沐浴着八月的暑热，我站在了江西九江柴桑区的陶渊明纪念馆门前。柴桑，这个西汉初期就建县的地方，是陶渊明的家乡所在，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正是中午，阳光很烫，蝉鸣很响，而这里空无一人，以至于我都有些恍惚。没有游客的喧哗，这里真好像是一处住宅，只是主人不在。一进门，一个小巧的归来亭映入眼帘，仿佛我也是被期盼了很久的归来之人。淡淡的古风音乐在空中若隐若现，给人一种静谧安宁的感觉。这音乐恰如其分地把酷热挡在了外面。纪念馆是中式庭院的构建，荷塘里铺满了绿色的荷叶，开着粉的白的荷花。也许是光线的原因，我好像看到几朵荷花在发光。我沿着回廊慢慢走，慢慢看，跟随着一间间展示，把渊明先生的一生浏览了一遍。当我看到他从29岁入仕到41岁彻底辞官回家的年份表时，心里暗想，这也是个纠结内耗的人呐。渊明先生在官场上几进几出的故事世人皆知，这期间现实的煎熬与内心的向往不断冲突。他不喜欢官场的束缚，不喜欢阿谀奉承，他济世为民的抱负无从说起。就这样在现实与理想间反复拔河，终于有一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冲动喷薄而出。他甩甩衣袖，头也不回地跟从了自己的内心。智性自然，非脚力所得，激动虽怯，为己骄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的本性啊是自然的，不是那种勉强造作就能够改变的。挨饿受冻那当然不好，可是如果要违背自己的本性活着，那是会生病的。他在《归去来兮辞》当中抒怀，识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我确实入了迷途，还好呀，不算太远，如今的选择才是正确的。看到这儿，我又在心里点了个赞，能深刻反省自己的人总是善良的人呐。当然入世还是出世，再或者是否隐居，这本身并不是一道是非题，而是一道选择题，关键在于你是否遵循了内心自己的愿望。陶渊明把回家总结为迷途之返，因为他知道强拗着自己的心性去做不喜欢的事是一件痛苦的事。就像他在《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30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一个本来就热爱自由的人，喜欢山水田园的人，怎么会愿意受到各种世俗的束缚呢？那种心情啊，就像笼中的鸟怀念曾经的树林，池里的鱼想念曾经的深潭一样。说到鱼，纪念馆里有一处水池，四周长满了绿草和不知名的花朵。阳光太刺眼，我懒得拿出手机去查是什么花，总之

粉红色挺好看的。池水清澈，我看见一条锦鲤正惬意地游来游去，不知道它是否会想起曾经的家乡。辞官回家后，现实生活的柴米油盐问题如何解决呢？我们的陶渊明也要养家糊口啊。诗人可不是娇生惯养的人，他责无旁贷，带领家人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他像写日记一样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溪路沾我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为。纵然少了物质上的保障，需要自己动手做农事，可是这份自在的心境就是我心之所求啊。对了，你能想象我站在一张无闲情面前发愣的样子吗？光秃秃的，黑黢黢的面板，没有弦，一根弦都没有。我当然知道这是仿造的琴，谁也不知道乌柳先生的无弦琴是什么样子。展板上介绍说，陶渊明每次饮酒畅谈之时就会抚弄这把无弦琴。别人觉得奇怪，他说：但使琴中去，何劳弦上生。大音希声啊。我不由得会心一笑，心中有弦，随时随地都会有优美的旋律响起。忽然间，我想到了电影《奥德赛》当中的一个画面，当奥德修斯历经艰险回到家乡，乔装打扮成乞丐走进王宫时，被那些意图不轨的贵族们嘲笑唾弃。可是只有他拉开了那把谁也拉不开的象征国王身份的弓，那根弦响了。那一声清脆响亮、气势如虹的弦音拉开了他终于回归自我的序幕。一个是无弦琴，一个是有弦弓，这根弦拨动的是人生的乐章，也是命运的宣告。当我想到这其中似有似无的关联时，不由得在空寂的展示里有些心潮澎湃。奥德修斯的十年回家路是怎样的呢？那是一场漫长又惊心动魄的漂泊，抵抗怪物，抵抗诱惑，抵抗贪婪。而当他面对拘禁了他七年、允诺让他永生的女神时，会怎样回答呢？他拒绝了，他选择做一个会老会死但是可以回家的人。很多人都记得电影当中的那句台词：你最渴望的恰是你最无法拥有的，而你最无法拥有的恰是那些你曾经拥有后来失去的。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奥德修斯心中的恐惧与焦灼，好像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也许我们在咀嚼这句台词时，都会在心里反复想：我最渴望的是什么呢？我曾经拥有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我也想找到答案，答案仿佛呼之欲出，可是话到嘴边却又无从说起。在见到等待他二十年的妻子时，奥德修斯不再是那个会用计谋、擅长伪装、越来越不信任别人的奥德修斯，而是丈夫，是父亲，是会犯错的人，是会承担责任的人。而我们的乌柳先生隐居田园后，心情愉悦自在，他感慨心远地自偏，他在日落时分悠然见南山，他的

心情已不被贫富得失所左右，而这种心得体会，他甚至不强求他人理解，因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奥德修斯和陶渊明回家的路程不一样，但是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放下不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回归内心，找到真我。快走出陶渊明纪念馆时，我又看了看满堂的荷花，不知道这里到了秋天会不会种一些菊花。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找到答案，毕竟我在看完电影《奥德赛》后就心心念念地来看陶渊明。我好像是来寻找自我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迷失的时候，也许是迷失在工作的忙碌里，也许是迷失在别人的期待里，还有可能是迷失在现实和理想的拉扯当中。每个人内心的那个自我都不一样。那么，我是谁呢？荷花还在努力盛开，锦鲤还在无声地游走，知了还在林间高声地唱歌。短暂的旅途之后，我也要踏上回家的路了。这条路也许没有终点，它只是在提醒我们，别忘了那个心里的自己。

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归去来兮》，从伊萨卡到柴桑，编辑撰稿雪坤，播音雪坤，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2: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3: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2: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4: 铁玄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不懂得军事，但他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人。他在严酷的战争中锻炼了自己，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并最终被推举为济南城的镇守州。而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盛庸更是成为了他得力的助手。这两个人的组合将在今后数年内让朱棣寝食难安。朱棣在准备妥当后，便派遣兵向济南发起了进攻。这个北军是日夜攻打，铁玄亲自在城上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他的这种行为感动了原本垂头丧气的士兵们。在这些战败者的眼中，铁玄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在铁玄的鼓舞下，防守官兵是士气大振，连续打退朱棣多次进攻。北军在城下徘徊数日，始终不得门道，每天除了抬回无数具尸体，再无任何进展。朱棣向来不是个蛮干的人，他观察了济南的地形后啊，他想出了一条很毒辣的计策。他决定决堤放水，希望用洪水淹没济南城，并摧毁城内守军的意志。这一招确实厉害，守军是不可能一边游泳一边打仗的，而这种人为的灌水法用编织袋是堵不住的。眼看城池就要失守，但铁玄并不慌张，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铁玄的计划

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铁玄的计划是这样的，城城门大开，似乎在等待着他新主人的到来，而实际上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是铁玄张开的一口麻袋，正等待着猎物的到来。就在朱棣骑马即将进入城内时，城内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千岁，这正是行动的暗号。叫声未绝，麻袋已经收口，从城门上突然降下类似武侠片中机关的铁板，意图将朱棣困在城内。这算得上是一个极为绝妙的设计啊，但可惜那位操作的仁兄手稍微急了点，铁板没有隔住朱棣，却正好打在他的马头上。朱棣被这道天降的铁板砸懵了，他慌不择路，立刻换了一匹马是逃命而去。这件事啊，使朱棣十分气恼，他难得呀谢一回别人，却被欺骗了。他那并不纯洁的心灵受到了铁玄无情的伤害，于是他再次命令士兵猛攻济南城，但济南城依旧防守严密，朱棣一连打了三个月都没有任何进展。为了打破僵局，朱棣决定使用他最后的秘密武器——大炮。明代的大炮已经广泛应用于战场，在靖难之战中，南北两军都使用了这种武器，但总体而言，北军使用的频率要少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北军以骑兵为主，而朱棣的战术是突袭，这样的战术特点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随时携带着这些笨重的大家伙。但现在既然是攻城战，大炮就派上了用场。这下铁玄终于要面对他镇守济南以来最大的危机了。当时铁玄的手中没有火箭炮，凭着火冲和弓箭也是不可能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军士兵一边唱着小曲儿，一边装填的弹药，然后点燃引信，把特制的礼物各种大铁球以空降的形式送给自己。当然能人总是能够从没有办法的地方想出办法，如果铁玄真的无计可施，让北军就此攻破城池，相信济南城内就不会到今天还有纪念他的铁公祠了。顺便说一句，我也曾经去拜过，因为即使单凭他处理这次炮轰济南的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智慧，他也有资格被后人崇拜。正当朱棣准备好大炮和弹药准备炮轰济南城时，城头上出现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他下令立刻不许开炮。因为当他看到城头上铁玄挂出来的那些东西时，他知道打不打下济南只是小事，要是开炮把这些玩意儿打坏了，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朱棣如此投鼠忌器呢？铁玄手中似乎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即使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只要开炮打进城去，所有的一切都将归朱棣所有了，还有什么忌讳的吗？嘿，事情滑稽啊，就滑稽在这儿。铁玄挂出这些玩意儿一点都不值钱，但却是真要命，就算你打死朱棣他也不敢放炮。原来呀，铁玄找人连夜做了十几个大牌子，这上边工工整整地写了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几个大字，挂在城墙四周。这些木牌子真是比房

但一还有用，朱棣在城下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但就是不敢动真格的。而这一切都早在铁玄的意料之中。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朱棣不敢干的。他敢对皇上无礼，敢瞧不起皇帝，还敢公开造反，而这些木牌不过是用普通木头写上几个字而已。为什么铁玄断定朱棣绝对不敢损坏这些木牌呢？如果说当时有心理战的话，那么铁玄应该就是其中的高手。他准确地抓住了朱棣的弱点，朱棣弱点并不多，但确实是有的。他的弱点就是出兵的理由。虽然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朱棣是反贼，但是朱棣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这个支持就是他老子朱元璋的遗训，所谓藩王靖难，扫除奸臣是也，其实也就是用老子来压孙子。可是现在铁玄挂出这些自己父亲的神牌，如果用大炮攻城的话，岂不是连老爹的神位也敢毁？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朱棣何尝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神牌可能是铁玄派人上山砍了木头下来，找几个测字先生写的，有何神圣性可言？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可就是没人敢动手去砸它。而朱棣这种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理也被铁玄充分利用，弄出了这么一幕滑稽戏。城下的朱棣大炮齐备，兵马强壮，只要命令开始攻击，济南唾手可得。可他暴跳如雷，有怒难发，就是不敢开炮。城上的铁玄是得意洋洋，敲打着那些昨天可能还是山中林木的所谓神牌，以挑衅的目光看着下边的朱棣，就差喊出向我开炮这样豪言壮语，那意思似乎在说，有种的你就开炮啊。朱棣没种开炮，只好收兵回营。这应该是朱棣军事生涯中最窝囊和郁闷的一天。这一幕后来被很多电视剧引用，皆为著名转载。在此本人也为铁玄先生申明一下，此举为铁玄先生原创。他的智慧和这种玩弄敌军于鼓掌之间的气魄确实值得我们敬仰。朱棣终于感觉到了自己对手的强大，一群残兵败将，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书生，一座似乎踢脚就会落下几块砖头的城池居然挡住了自己，而这也是他开战以来第一次失败。看来上天是不会让我一个人来主宰这个时代了，我失败了，济南并不属于我，至少现在不是，还是班师回去吧。可是他想走就能走得了吗？城中的铁玄敏锐地察觉到朱棣撤退的迹象，他和圣庸率军追击，狠狠地打了一次落水狗，朱棣慌不择路，一退几百里，铁玄乘势进攻，收复德州。铁玄和圣庸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敢迎战强大的朱棣，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坚持的信念，获得了济南守卫战的胜利，为下一步的反攻争取了时间，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而铁玄也因他在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作为一位传奇人物，为济南人所铭记。此战的胜利啊，给长期以来郁闷无比的建文帝呢，带来了一丝曙光。他晋升铁玄为山东布政使，之后又让他担任了兵部尚书。这位并非干军事出身的书生能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实在要感谢朱元璋的清除功臣活动和李景龙的愚蠢无知。而建文帝终于也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他撤换了李景龙总司令的职务，
并将此旨授往圣雍。事实证明，在当时圣雍确实是个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同时，逃跑比赛冠军李景龙一溜烟回到京城，这位仁兄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出师的时候，60万大军输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的本人光着屁股跑回来，连当初保举他的黄子成都想拿刀把他砍喽。黄子成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恨透了李景荣，并连同御史大夫练子宁和御史叶希胜向建文帝慷慨陈词：“力斩李景荣啊，陛下！”但是建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拒绝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李景荣是他的亲戚。建文帝一向以慈悲为怀，具有博爱精神，对造自己反的叔叔都关爱有加，更何况是打了个败仗的表亲呢？而且在他看来，李景龙打败仗已经是既成事实，杀掉他没有多大用处，养着他也不过是每年多费点粮食，何必要一定取人性命呢？但是建文帝错了，他不会想到这个打了败仗的李景龙其实还有第二个身份。这第二身份呢，在不久的将来会对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不管怎样，南军方面终于从开战后的一桶雾水稀里糊涂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确实找到了能够对付朱棣的将领，并开始集聚反攻的力量。经过休整后重新布置的南军准备向朱棣发起进攻，保守的耿炳文和愚蠢的李景龙将不再出现，朱棣将面对由新一代的优秀将领组成的南军最强阵容，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在得知圣雍准备北伐后，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开始了进攻。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340年11月，朱棣向南军重兵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啊，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不甚了解的事物。你像刚才我们讲的时间这个概念，古人呢就会用很多的词汇来表达。那您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在没有精确测量仪器的情况之下，给生活加上了这些有效又奇妙的标尺时间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早在殷商时代呢，我们的先祖呢就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他们眼中的时间呢，是一种依照神的旨意来行事的神话时间。殷商时期的人们在生活当中啊，大事小事都要占卜，非常依赖神明。而在神话时间之外，人们还通过劳作摸索出了另一套历法时间。历法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当中为了适应农耕生活而规定下来的。很早之前，通过日升日落，古人呢已经有了关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对日子的认识。再加上啊，农耕生活对气象的依赖性，人们便把每个日子纳入由自然季节变化决定的周期之中，年由此出现了。再后来，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是越来越理智了，神话时间逐渐地让位于历法时间，年被人们使用帝王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十二生肖纪年法和星岁纪年法等等进行划分。干支纪年法呢，就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来纪年，如果是单用地支再加上十二兽，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在记录月份的时候呢，古人常用的是地支纪月法、干支纪月法、十二律纪月法、十二消息卦纪月法、专称纪月法等等。在这些纪月法当中啊，天干地支依然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人通过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来分辨季节，所以十二地支指代十二个方位，对应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在地支的基础上再加上十天干，便又有了干支纪月法。你看，从年月啊就可以发现，古人习惯把天干地支用于历法，以地支表示时辰，一天呢就能有十二个时辰，由子开头，子初表示23点，子正表示24点，丑初表示1点，丑正表示2点，以此类推。若是在地支纪时法的基础上再加上天干，纪时啊会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古人常会用到。另外，随着一些纪时设置的发明，古人还发明了和十二地支法相配合的刻。

刻计时法。这个刻啊，就是一种镂刻的计时工具，它是由镂壶和镂壶当中的刻件组成的这种装置。有趣的是，最初的镂刻呢，是把一昼夜分为100等份，可是结合使用的地支计时法，却是以12为一轮回，那么100不就是12的整数倍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不便，人们先后提出120克、108克和96克等等方案。但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100克，所以这些改革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直到明代末年，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96克才借着这股西风取代了更传统的100克。另外，我们熟悉的日出、时时、黄昏、夜半、鸡鸣等等说法，其实呢，它是时段计时法。这种计时法呢，和地支计时法有点类似，只不过是把子初和子正糅合在一起，称作夜半。夜半就是深夜，时时就是吃早餐的时间，日入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么，如今全世界通用的小时，它也和我们传统的计时也有关系。在西方的钟表传入中国之后呢，有人为了区分西方的计时和中国的时辰，就把时辰呢叫做大时，把西方的一个钟点叫做小时。后来这种说法呢伴随钟表的普及而传播，大时消失，小时成为了我们的日常。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藏着太多有趣的故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时间。我们在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唏嘘时间都去哪儿的同时呢，不由得联想到一些形容时间飞逝的一些词语，比如说一瞬、须臾、刹那和一刹那。那么您知道一瞬究竟是多长时间，须臾又有没有具体指的时间长度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常说的一瞬，它是出自范典当中的桑尺律，其中说瞬者目动也，律云二十瞬为一弹指，也就是说一瞬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形容时间的词语叫弹指。什么是弹指？弹指这个词呢，它同样是来源于佛教，原本呢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召唤、敬礼和诅咒。后来呢，也作为佛教当中一个表示时间的量词，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弹指之间这个词和转瞬之间、顷刻之间、俯仰之间、疏忽之间、瞬息之间这些词语是一样的，都是成为形容时间很快的常用词语。那么一弹指到底是多长时间呢？僧指律当中啊做过如下的阐释，他说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三十须臾。由此看来，首先呢还要弄清楚一刹那和一须臾又是指多长时间。词海里啊对于刹那这个词条呢是这样解释的，刹那意为最短暂的时间，有的说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有的说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又有九百生灭，有的说呀刹那就是比喻不能表达的短暂时间，后来呢是用于一般的口语当中。如果按照一日一夜是二十四小时，而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按照这个换算啊并不难。既然二十四小时分为三十，依次再分二十份，就是一刹那的时间长度是0.018秒。由此可见，尽管一瞬、须臾、一刹那以及弹指一挥间都是用来形

0: 你说。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越宽容越宽。不与君子计较，他会加倍奉还；不与小人计较，他会拿你无招。宽容貌似是让别人，实际是给自己的心开拓道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功可造。不计较，想通了，心里就敞亮了。宽容给心多一些氧气，生活才鲜得起来。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很多人呢喜欢吃坚果，但是呢又怕坚果油脂多。坚果当中啊，油脂的含量确实比较高，但是坚果当中所含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是对人体的健康有益的。适量的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调节血脂是有帮助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破坏身体里多余的胆固醇并带走。从这个角度来说，单不饱和脂肪酸高的饮食模式啊是比较好的。那么国外一些研究也发现，食用坚果与发胖率增加是无关的，推荐呢把坚果作为预防肥胖和其他慢性疾病的一种饮食。那么平时呢，我们吃一些原味的花生米或者是煮花生是非常不错的。花生呢有长生果、植物肉、素中之荤之称，多吃花生可补蛋白。花生能够补气血，花生当中含有25%到35%的蛋白，有滋补气血、养血通乳的作用。第二，它能够补钙，花生当中的钙的含量比较高，中老年人吃它呢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第三，它能够健脑防痴呆。花生当中的软磷脂和几种氨基酸，你像谷氨酸呐、天门冬氨酸还有赖氨酸等等，它有助于健脑，预防老年痴呆。《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花生越皮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补气，清咽止痒。中医认为呢，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肺经，可以醒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调和，清咽止咳。我国有一位近百岁的老中医陈同云陈老，皮肤呢依然保养得很好，看不到岁月的痕迹。陈老告诉大家说，他平时呢爱吃的养生食材就是花生。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他的晚餐，一碗养生的杂粮粥，它有滋阴润燥、养血补血的功效，里面呢就有花生。杂粮粥食材呢是红枣、山药、枸杞、百合、花生仁儿，还有核桃仁儿，各5到10克。做法呢是把所有的食材洗干净，用清水略微的浸泡之后呢，和大米一起煮成粥就可以了。另外，冬季干燥容易健脾化湿、清心养神，红糖性温味甘，可以健脾暖胃、缓中止痛。都说人以气血为本，气血养好了，自然脸色红润年轻。那么小小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吃药配温开水是常识，但如果吃药的时候发现手边没有温开水，可以用手边的咖啡啊、茶呀、牛奶或者是饮料来代替吗？有的家长呢，甚至会用饮料来哄患儿服药。你或许

会问，吃药一定要用水吗？用饮料会怎么样呢？好，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十种药品的搭配禁忌。一般推荐用200毫升左右的水来服药，先喝水润一润口腔和嗓子，再把药片送服，然后喝下剩下的水。那么服药之后喝水过多会稀释胃液，不利于对药物的溶解吸收。除了有特殊要求之外，口服用药呢应该用白开水送服，不要和饮料混搭。有些特殊的药品服用的时候呢还需要忌口的。服用布洛芬，它是忌咖啡和可乐的。咖啡和可乐会加剧布洛芬对胃黏膜的刺激，容易使患者发生胃出血或者是胃穿孔。服用抗生素的时候不能喝牛奶和果汁，牛奶会降低抗生素的活性，果汁可加速抗生素的分解。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啊，是忌饮酒和果汁的。饮酒可引致生物碱沉淀，降低它的药效。我们服用钙片的时候啊，是不能吃菠菜的，菠菜当中含有草酸钾，使钙离子沉淀，不仅妨碍了人体对钙的吸收，还容易生成草酸钙结石。再有就是服用过敏药的时候忌食奶酪和肉制品，奶酪和肉制品对造成组织胺在人体当中的积蓄，让患者呢出现头昏、头痛、心慌等等不适症状。再有就是服用止泻药的时候是不能喝牛奶的，牛奶不仅会降低药效，让它所含的乳糖成分还可能使腹泻啊会更加的加重。再有就是服用保钾利尿药的时候忌食香蕉和橘子，由于香蕉、橘子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钾，它的血钾浓度会变得很高，容易出现乏力、呼吸困难，甚至出现心脏骤停等等症状。还有就是服用降压药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吃西柚汁，西柚汁当中的柚皮素成分会影响肝脏当中的代谢酶，从而加大药物的毒副作用。第十就是服用多酶片的时候忌饮热水，酶中的活性蛋白质遇热之后呢会凝固变性，失去它的消化作用。除了服药时的搭配禁忌，不同的药物服用的时间呢也有不同，所需喝水的量也不同，甚至服药时的姿势也有讲究。如果服药的方式不对，不仅不利于药效的发挥，还可能会导致各种危险。常见的服药错误主要有以下七种。错误一，服药时间不对，空腹、饭前、饭后、随餐服用是几个常见的服药时间节点。服药前要仔细地阅读药物的说明书，弄清楚服药和吃饭的先后顺序，可以减少药物对胃的伤害，同时保证更好的治疗效果。饭前服代表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饭后服就是饭后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是指进餐少许之后服药，服完之后呢可继续用餐。空腹服是指餐前1个小时或者是餐后2个小时服用，睡前服是指睡前15到30分钟服用。第二个错误就是服药的姿势不对，躺着服药，药物容易粘附于你的食道壁，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会刺激你的食道，引起咳嗽或者是炎症，严重的甚至损伤食道壁。服药呢有2种推荐姿势，就是举头吞药片，低头咽胶囊。错误三，干吞药片，没有足够的水来帮助溶解，有些药物容易在体内代谢后啊引起结石，比方说像一些复方、新诺明等等磺胺类药物，服药之后喝水呢，它可以降低药片粘附于食管的风险，还可以减少药物在口腔或者是食管当中的残留。错误四，把药片掰碎或者喝糖浆等等药

药品建议服用之后呢，5分钟之内不要喝水，以免影响它的疗效。错误6，同时服多种药发生互相作用。药物同时服用呢，可能在胃内出现相互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是导致药物失活，影响疗效。通常中药和西药间隔要至少1个小时。比方说，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能吸附其他的药物，应该在服用这种药之前1个小时服用其他的药物。含有铝、镁、铁等等金属离子的这些药物会降低多种药物的吸收，合用时应间隔1到2个小时服用，所以一定要主动地向医师或者是药师咨询，切不可自行随意停药或换药。错误7，服药之后马上运动。和吃饭后一样，服药之后呢也不能马上运动，因为你服完药之后，它需要30到60分钟才能够被胃肠溶液吸收，发挥它的作用。期间呢，需要足够的血液参与循环。马上运动就会导致胃肠等等脏器血液供应不足，药物的吸收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还有人问啊，说鸡蛋煮久了会导致脂肪氧化，危害人体健康，这是真的吗？一般来说呀，不至于有这么麻烦。鸡蛋的脂肪它几乎全存在于蛋黄当中，蛋黄被蛋壳、蛋壳内膜和三层蛋清严密地包裹着，其实很难见到氧气，所以呢，新鲜蛋的蛋黄脂肪和胆固醇呢，是几乎没有受到氧化的。虽然测定表明久煮之后啊，蛋黄当中的胆固醇氧化程度有轻微的上升，维生素 E 它的含量有10%+的下降，但是其他的烹调方法相比之下仍然是很少的，绝对到不了有害的程度。说来说去啊，煮的嫩嫩的整煮蛋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鸡蛋的吃法了。嫩煮蛋不仅营养保存力完美，脂肪和胆固醇氧化可以忽略，而且颜值还特别高，口感更是美好无敌。刚凝固的蛋黄像蟹黄一样细腻鲜美，嫩嫩的蛋白呀，就像是白玉一样洁白亮丽，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哦。如何煮一个好鸡蛋呢？煮到滚开之后，记得可不是微微的有一点点开，而是要滚开，然后立即关火，盖上盖子焖上6分钟，然后放到冷水里冷却一下就好了。这样它既能够避免蛋黄变老，又能让鸡蛋很好的剥壳。如果有煮蛋器自然是最为简单的，如果没有的话，只要按照以上的方法，零烹调基础的人也能够做出非常满意的效果。有人会说了，没有把鸡蛋煮老，安全上会不会有问题呢？回答是不会的，只要蛋白凝固，实际温度就达到了60摄氏度了，只要蛋黄嫩嫩凝固，中心温度就达到了70摄氏度，而中心温度70摄氏度呢，就是烹饪界规定的食品杀菌温度。这个温度啊，也足够使蛋清当中的抗营养物质失活。因为鸡蛋表面是直接接触沸水好几分钟的，沙门氏菌它早就被充分的杀灭了，所以说吃嫩煮蛋它不会造成食品安全隐患的。嫩煮蛋的最后一个好处就是它还耐储藏，在蛋壳完整没有任何小裂缝的前提下，整煮的鸡蛋放在冷藏室里保存1周啊都是没问题的。煮好的鸡蛋在室温下呢，冬天它可以放1周以上，夏天天气比较热，为保险起见，建议大家室温储藏整煮蛋的时候别超过2天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你在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美丽的故事。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不行，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
1: 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0: 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

0: 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

0: 安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3: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5: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3: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6: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泥石方等爆坑道路。
3: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7: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8: 上车，下车，好。
3: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医

0: 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造成新日幼语不毛之意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4: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剥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5: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4: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6: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7: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8: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9: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8: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

0: 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

0: 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1: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江西高技术制造业加速向新攀高，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未来十天我省先雨后晴，前期多雷雨，后期迎来晴好天气；
2: 全省各地多措并举护航秋季开学；
3: 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江西越夜越美丽；
2: 江有观潮，全网都在戒掉江西，江西官宣这个戒断有点难；
3: 今日提示：开学护眼优先，科学守护孩子远视储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我省用精准政策打通要素堵点，引导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核心技术，高技术制造业提质增效向新攀高。请听报道。
4: 可以摆的，它的响应速度跟它可靠性比采购的要强得多。
5: 走进位于德安县的盛世创业科技，企业负责人正和客户敲定新品良品率升级方案。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工业控制黑白液晶显示器，在大众消费领域产品拼的是像素，可到了工业控制领域，超高的良品率和稳定性才是真正的王道。江西盛世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制造部副总经理张征才。
6: 就是觉得995的话，那是真的是难。我们现在做的很吃力，这些单子都是摸出来的。
5: 99.995% 良品率意味着10万片玻璃里次品不能超过5片，而在此之前，企业良品率为99.99%，已经站在了细分行业的前列，明明已经领先，为什么还要死磕这道难题？公司制造部副总经理张征才。
6: 我要持续发展呢，不就不停的去攻坚的话，你就会落后，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
5: 为了这0.5%的提升，企业整整攻关了4年，研发横跨多个学科，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当地科工部门得知企业诉求后，第一时间牵线搭桥，帮助盛世对接中科院和国家级信息科研实验室，协同攻坚团队反复优化材料配比，调试上千组参数，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可难题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各条产线优化参数不同，要技改，资金压力巨大。关键时刻，当地政府再次上门服务，依托我省1269行动计划推出的创新积分制，指导企业把技术创新、成长经营等表现量化成积分，成功兑换信贷支持、项目申报加分等真金白银的红利。资金难题迎刃而解，盛世创业科技生产主管孙诗伟。
7: 我们月产出型号就有150多款，相比之前提升10%，部分长线订单已经排到明年，市场势头十分向好。
5: 紧盯难点通堵点，我省还打出科创赋能、要素保供、物流降本的组合拳，各地因地制宜靠前服务，全链条护航制造业企业发展。鹰潭陆港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建文。
8: 布局沿海前置仓加鹰潭保税物流中心联动仓储体系，依托保税政策，允许企业分批提货、分次缴纳税款，减少一次性大额资金占用。
5: 从单点技术突围到全域产业跃升，全省制造业细分赛道多点开花，贵溪凯安新材料攻坚同基精密线材，加速国产替代，萍乡新通机械主攻智能矿山装备，做强高端制造，新余盛泰电子发力新型传感源器件，补齐精密配套短板，一批新技术加速落地转化。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0: 长8.7%，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新质生产力稳步壮大。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鉴于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昨天8点起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因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发展变化，继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等各项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前天和昨天我省不少地方都有风雨现身。前天下午1点到昨天下午1点，我省西部普遍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永新县的累计雨量达83.7毫米，而雨水还远没有到收场的时候。预计未来10天，我省天气呈现先雨后晴的格局，在9月4号以前多雷雨天气，此后将迎来一段晴好时光。今天到9月3号遭到雷雨连击，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中西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9月1号到2号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9月3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未来几天气温相对较低，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不过空气湿度大，体感会比较闷热，依然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
1: 秋季开学在即，全省各地各部门提前行动，从安全排查到物资就位，从政策帮扶到心理关怀，把开学各项保障工作做细做实，以扎实的举措保障新学期安全有序开学。江西台综合报道。鄱阳、广丰、会昌等地消防部门走进校园，检查疏散通道、消防器材、燃气设施，压实校园消防安全责任。余干、大余等地交管部门对辖区校车开展全覆盖安全体检，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余干县交管大队校车办工作人员胡柏林：
3: 把个人隐患在开学之前清零，切实守护好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1: 盐山县市场监管局紧盯学校食堂，围绕食材采购、食品留样、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开展督导。盐山县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和特殊食品监督管理股股长聂涛：
4: 持续加大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力度，规范校园食堂经营管理秩序，全力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为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1: 宜春宜阳公安创新开展平安夜校，组织培训学校教师、安保队员、辖区综治干部、网格员及校园周边商户代表等群防群治力量。宜春市公安局宜阳分局宜阳派出所民警周寒松：
5: 把社会力量聚集起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校园周边群防群治格局，筑牢立体化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广大师生平安。
1: 石城、会昌等地学校和学前教育机构开展环境消杀、游乐设施检修，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风险。各地新华书店联动各学校加紧教材分拣配送，全力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上饶市广信区教体局主办数字化教研专题培训，提升教师数字教学实操能力，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广信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李建国：
6: 推动数字化教研落地，推动数字技术真正服务课堂，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蓄力赋能。
1: 各地还通过科学引导、家校联动，帮助学生调整身心状态，从容迎接新学期。新余市第三中学心理教研组组长简云：
7: 依托我们的心理健康课堂主题班会课，在开学后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调整身心状态，帮助孩子平稳化解开学前的焦虑情绪。
1: 各地还持续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各项助学帮扶举措，多措并举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踏入校园。 湘东区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

0: 刘长春。
1: 目前申请学生人数1014人，贷款审批总金额1710万元。这项政策的惠民之处在于，学生无需支付利息，待毕业后再偿还本金。希望申请贷款的同学们能够珍惜学习机会，在大学勤学奋进，学有所成。
2: 夜幕低垂，繁星闪烁。这个暑假，我省持续解锁夜间消费新场景。从体育赛场到历史街区，从城市商圈到乡村营地，文化、体育、休闲服务，多元业态交织，点亮城市烟火，释放消费新活力。本台综合报道。
0: 夜幕降临，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也是灯火璀璨。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八强赛第二回合，南昌队迎战赣州队的比赛在这里举行。白天游山玩水，夜晚赛场已成为江西球迷的最爱。商务部门、文旅部门也乘着赣超的东风，整合美食、餐饮、休闲娱乐业态，积极推动体育赛事与夜间经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宜春球迷刘晨林：
3: 一边看球，一边吃龙虾、喝啤酒啊，氛围很热闹，整个城市都充满了活力啊。
0: 萍乡球迷陈科：
4: 我是来自萍乡，没有到第一现场，我们就到第二现场，跟我们宜春的球迷一起看现场比赛，一起交流，氛围是蛮好的，球迷也多。
0: 夜色点亮赣博，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正热潮涌动。万寿宫、夜珠山、玉姑台、文昌里，从赣北到赣南，夜游、夜演、夜购不断升温。据商务部数据，夜间已成为消费黄金时段，城市60%以上消费发生在夜间，江西的夜版图也在加速成型。全省已形成夜东湖、夜珠山、玉姑台特色文化街区、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文昌里、明清街区等五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同城旅行7月1日发布的2026红色旅游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南昌位居红色夜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10 首位。南昌八一旗纪念馆也凭借光影八一灯光秀，成为江西首个实现常态化夜游的革命纪念馆。夜山夜水皆夜色，今年夏天，九江依托江湖资源，创新打造落日音乐会等日落主题文化休闲场景，一处处网红新地标、休闲新集群，让市民游客沉浸式邂逅寻城浪漫，让城市的夜晚更多灵动。八里湖文博岛落日音乐会吸引近4万人次参与，滨江文旅活动快速激活夜间烟火气。九江市民张琴：
5: 吹着湖边的晚风，听着动听的歌曲，我觉得生活非常的美好，而且感觉特别治愈。
0: 摊主于荣刚：
6: 夜间的客流让我这个小摊的营收十分可观。
0: 江西的夜晚不止吃喝玩乐，鹰潭市博物馆推出奇妙夜主题活动，打破传统静态观展模式，整合文博导览、国风演绎、趣味闯关、印章寻宝等多元体验，让文物在夜晚活起来。市民杜鹃：
7: 非常丰富，能让家长和孩子都更深刻地了解鹰潭自己的文物。
0: 县域夜市同样精彩，德安县状元桥夜市增设街头 K 歌角、露天小舞台等互动区域，构建起打卡加消费加体验的夜间消费新形式。泸溪县连续第4年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成为当地传播中医药文化、服务百姓健康的特色品牌。盐山县把招聘会搬进古街夜市，让就业服务搭上夜间经济的快车。求职者汪志强：
8: 晚上来古镇散步，顺便了解岗位，气氛轻松，压力小，跟我们返乡人找工作很友好。
0: 盐山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公共服务股股长李燕芝：
9: 借力河口古街夜游文旅人气，把岗位、政策、创业服务打包下沉，助力企业破解用工难题，也让更多劳动者就近就地实现就业创业。
0: 乡村的夜晚最接地气，上饶玉山县毕母镇。

0: 乡村营地灯火灿烂，星空露营、篝火烧烤吸引大批游客。南昌湾里管理局乡村纳凉晚会、腰鼓表演、趣味竞赛、露天电影先后上演，让乡村夜晚满是温情。湾里管理局招贤镇东源村党支部书记刘随浪：
1: 拉近了邻里感情，浓厚了文明新风，以文化振兴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乡村更有温度，更有活力。
0: 灯火映干婆，夜色促发展。江西不断丰富夜间产品供给，推动夜间经济从简单吃喝向文化体验、体育休闲、就业服务多元拓展，把璀璨夜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让干婆大地越夜越美丽。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右观潮，全网都在戒掉江西。江西官宣，这个戒断有点难。赣江五处露天泳场明天起关闭。19年前获救的平江男孩，如今和救命医生成为同事。欢迎继续收听。
2: 江右观潮，请听时评。全网都在戒掉江西，江西官宣这个戒断有点难。
3: Hello， 是双姐。最近你的朋友圈和短视频首页是不是被慢慢就戒掉江西刷屏了？不少地方的文旅博主也纷纷借梗，拿这句话当开场白，镜头一转就开始夸自己的家乡。乍一看像是全国都在跟江西较劲儿，可你细品，戒这个字儿啊，是整件事儿的灵魂。啥叫戒？离开江西，吃不到拌粉配瓦罐汤那股热乎劲儿了，看不到滕王阁上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实景了，更找不到那种在地铁有人帮你看行李的踏实感了，心里空落落的，这不就是戒断反应吗？网友说要戒掉江西，等于变着法承认江西这地方去了会上头，去了就有瘾，去一次就刻进骨子里了，能让人戒不掉成了文旅圈的一种新标准。更值得说的是江西官方的回应，这个戒断恐怕有点困难，不急不恼，不抬杠也不抢功，态度堪称清流，反倒拉满了好感。那么问题来了，凭啥偏偏是江西让人戒不掉？庐山云海还是李白苏轼望过的那片云海，滕王阁落霞还是王勃写过的那抹落霞，婺源晒秋是当地人世代相传的生活图景，武功山草甸是10万亩高山铺开的天然画卷，手机随手一拍就是壁纸，不用滤镜，不用调色，真东西不怕素颜见人。江西街头的小馆子，师傅掂着大勺，一把辣椒一把蒜，肉片在铁锅里翻几个跟头就出锅，路边小店一碗素拌粉3-4块钱配种汤，吃得舒舒服服，人心也是实的。地铁站能免费存行李，八一广场的特警不光巡逻，还帮游客拍照，不是刻意对游客好，是本来就这么过日子。可话又说回来，游客能因为一顿现炒、一处实景、一次实诚消费爱上你，也能因为一次涨价、一次宰客、一次敷衍彻底拉黑你。戒不掉是游客给的信任票，但每一张票都可能被收回。戒不掉的流量真砸到头上了，江西该怎么接？把服务做细，把体验做实，导航精准了，停车方便了，酒店干净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拼在一起就是一次完整的旅行体验。服务做好了，更要守住那份初心，维持价格的公道，保持品质的稳定，谁能给游客这份踏实感，谁就能留住人心。线上攒起来的期待需要在落地那一刻被稳稳接住。更长远的一件事儿是稳住自己，别看别人搞什么火了就跟风搞，要守住自己的节奏，把真字写到底。说到底，这不只是江西的考题，任何一座城市都可能在某一天被流量砸中。慢慢就戒掉的热梗迟早会过，但城市的口碑是一天天垒起来的，也是一下子就能塌掉的。江西真正要做的从来不是守住热搜榜上的虚名，而是让每一位来过的人回家后发自内心的跟朋友说，江西真值得去一趟。
0: 江西台消息，日前南昌、赣江多处露天泳场调整开放安排，9月1号起，七星湾、摩天湾、凤凰湾、九龙湾、万子千红滩五处泳场水域关闭，救生之手同步撤除，请勿私自下水。 龙沙湾泳场水域。

0: 9月1号到10月7号仍对外开放，每周一养护关闭。10月7号后水域关闭，但景区沙滩、游乐业态照常运营。提醒市民合理规划出行，注意江边安全。
1: 江西台消息，来自江西萍乡的黄红心在4岁的时候确诊先天性心脏病，多地求医无果，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龙龙教授、胡庆华教授团队的救治下重获健康，这份救命之恩在他的心底种下了学医的种子。历经努力，今年黄红心考入湘雅医院，成为神经外科2026级研究生。他轮岗的第一个科室便是心脏大血管外科，而他的代教老师就是当年为他动手术的龙龙教授。19年时光流转，从被救治的患儿到白衣医者，黄红心怀揣感恩，精进医术，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
0: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昨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12点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入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一线抢险作业，同时成功转运53人、2条搜救警犬安全返回吉隆镇。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1点，包括预售在内，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功夫女足以超过23亿元的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的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的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的记录。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这部影片以在战争中坚守营业的中餐馆和治愈人心的徐福烩饭，诠释乱世中平凡烟火的珍贵，道出和平的来之不易。近日在路演现场，电影里客串服务员的伊拉克记者说，来中国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和平，什么叫幸福。对经历过战乱的人来说，安安稳稳好好吃一顿饭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0: 8月27号到30号，由龙马社出品、张国立执导、邓婕、欧阳奋强、侯长荣等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主要演员联袂出演的话剧《我爱桃花》在香港西九文化区自由空间大河演出。这是继断金之后，张国立再次带话剧到香港。《我爱桃花》演了20多年，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